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2: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七。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朵好音乐。
1: 立续诚心，字词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5: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

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0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3-13号。
1: Hello，
2: 告别困倦
1: ，Morning，
2: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1: Slum，
2: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1: ，Keep up，
2: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2: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听到这首歌，谭维维为你送上打死的春天。9:12了，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呢，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品鉴。感谢二位的支持。今天是9月份的第一天了，各位朋友，进入到9月，给大家的印象呢就是哇，金秋9月，收获的季节，转眼呢我们就要转凉喽。所以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要提醒各位了，从8月31号，也就是从昨天开始到9月6号，全江呢将会迎来多轮的冷空气的活动，先后呢会出现大风、沙尘，还有强降水、明显降温以及山区降雪等复杂的天气。那么从9月2号的夜间到3号的凌晨，大家需要注意一下，将会出现大雨，山区呢将会局地暴雨，高海拔区的区域呢将会雨转雪，累计降温是6度到10度。所以呢，在这里提前给大家提个醒啊，做好防寒保暖。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也欢迎收音机前各位上班上学的朋友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成为我们的小伙伴。我们当然在这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很多的好歌陪伴各位在上班上学的路上。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就可以找得到我们官方的微信公众账号了，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小伙伴啦。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稍后的游戏互动当中来。我们有且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好嘞，那么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

0: 伴着。
1: 让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
2: Waves of music life，
1: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103.9
2: Happy Life
1: Morning 有精神。
2: Happy Day。
3: 嘿、hey, 各位早安了，9: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猫勇精神，我是邵东。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游戏互动环节了，各位朋友。哎，好了，今天路况怎么样呢？如果说遇到了路况消息以及其他的突发的状况，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给更多的朋友提个醒。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在您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了。但是接下来这个游戏互动环节也是这个操作，好不好？好嘞，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是周二，发送周二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带有问题的图片。但是今天的三份奖品呢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你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一节课有2个小时。专业武术散打搏击常年招收4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学生班和成班都有，分开授课。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三份奖品呢，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三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是周二，欢迎各位呢抓紧时间编辑周二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这张图片。第一轮的互动当中，我们仍然不给大家做任何的提示，没有范围，没有提示，唯一的提示就是大家在图片上面看到的内容，好不好？好嘞，接下来呢等待各位发送关键词发送留言的时间，我们接下来还有更多的好歌陪伴各位了，为你送上这首歌，水木年华带来四方。

0: 门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秋季气候多变，千万不能随便乱丢烟头，不然会留下火灾隐患。如遇大风天气，千万不要在外使用明火施工，人员离开前一定要仔细检查，确认火苗完全熄灭了才能离开。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1: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 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2: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

0: 精神。
1: Keep up with the music，
0: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1: Morning。
2: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序字12-B2026-04号。
3: 耶，提醒各位准确报时了，对准确对时了，现在是9:30啊，各位朋友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呢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不管是对时的行列，还是游戏互动的行列，还是听歌的行列都可以，好不好？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为大家开通，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这是最准确能够直接找得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好吧？就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二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这张图片了。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果然在第一波留言当中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范围和提示之后，大家就是没有这个范围了之后呢，答案就很特别。为什么要用特别两个字？因为大家的答案差别都很大。OK， 好，今天这张图，虽然没有给到大家任何的提示，但是唯一的提示在图片上，就是今天的正确答案是两个字。七爷问我说两个字吗？嗯呢。那么这个两个字的答案究竟是什么呢？大家还有时间啊，我们先来排除几个错误的答案。小绵羊说是成龙，这不对。

幸运星说是垄断，这也不对。你的青睐说包扎龙，两个字。小马说一眼就确定的答案是拐杖，你这个也太明显了，这个也不对。再往下刷新一下啊，好嘞，好，我们先来排除这几个错误答案吧，好不好？其他没看出来的朋友呢，还有机会，还有时间。其他保持好奇的朋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周二两个字就能够收到这张图片了。正确答案是两个字，这是我们已知的，在图片上面能够看到的，结合一下上下两个部分啊，好不好？各位朋友，我们再来刷新一波留言吧，好不好？深蓝天心说，是不是缠着纱布的龙叫做沙龙？这个想象力还是可以的。还有朋友说是梁龙以及蛟龙，对不对？好吧，既然如此，我们第二轮的互动当中，第二波的互动当中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范围吧。今天正确答案呢是两个字以外，我们今天猜到的还是一个动物，我们的提示是动物，我们正确答案还是动物，好不好？范围呢已经给到大家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确定自己的答案咯。还有一首歌的时间等待各位，接下来这首歌比较长，有五分钟，是一首老歌，大家都会唱的歌，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或者是更改答案的时间。今天的关键词是周二。下面这首歌来自周杰伦和温岚带来的这首《屋顶》。

0: 好，5分12秒，转瞬即逝，时间来到了9:3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物的游戏互动环节，各位朋友呢，如果说你好奇，可以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二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这张图片。我们刚刚在进行了第一轮的这个游戏互动环节之后呢，我们给到了大家几个提示。哎，首先除了我们图片上的这个提示之外，大家能看到的提示之外，我们还给了大家范围。嗯，我们今天呢猜到的范围呢是动物，没错，那肯定它不会是图片上这个动物，不然让大家猜什么呢？也不是恐龙的品种。好，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发来的答案吧。这个朋友说是龙雀，龙雀是啥？好，这不算离谱，离谱的是接下来这个，这个答案说是拐龙，拐龙又是啥？就是大家不要造好不好，不要创作。这个朋友你拉着我说你有些鱿鱼的这个朋友说是三角龙，我们正确答案是两个字，好呗，我们图片上画了两个横杠杠，就是正确答案是两个字。还有这个朋友玫瑰花里预定的这个朋友，他说是翼龙，怎么样，我没有说错吧？正确答案跟我们的这个龙恐龙的品种好没有任何的关系，好吧，好吧，今天的这个错误答案先给大家排除到这里。如果说你好奇，仍然可以编辑周二两个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大胆的猜一猜。我们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消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这个消息是这样的，6302路公交线路从今天开始呢优化了运营的时间。那么这次的具体调整内容为，6302路的首班车是由原来的8点提前到了7:30，末班车由原来的22点延长到22:30。那么这次的调整呢，仅是更改了首末班车的发车的时间，其他的均维持不变，最大程度的保障大家原有的出行习惯。做一个提醒哈。好嘞，接下来呢，我们一起看看这张图，准备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张图，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说这是恐龙，下半部分呢，这个恐龙瘸了，拄了个拐杖。恐龙瘸了，我们猜一个动物，对不对？恐龙瘸了，猜一个动物，它还不是恐龙的品种，所以正确答案就是孔雀。接下来所有回答孔雀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首先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良心，恭喜。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你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自己去游。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悠悠。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的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心想事成，名字也很吉利啊。好，以上中奖的三位朋友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稍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 稍后过一段宣传之后来听到这首歌，邓玉君带来霜雪千年。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美亚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4: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听到这首歌，汪峰为你送上一代人。9: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了。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明天周三呢，预计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1度，西北风4到5级。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说，我想听任素汐的歌。我们把这个任素汐的歌，在这个小时最后一首送给你，好不好？这里是Morning有精神，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同时我们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精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房评鉴。好，接下来呢，过一段宣传之后，为您送上的是任素汐的这首歌。接下来进入到今天早晨的10点钟。
1: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2: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给你更多好音乐，
4: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5: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城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城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住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4013号。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26-5010-4003-13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Keep up，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Keep up with the music。

听到这首歌张琳和那英共同合作的这首歌叫做如果不能说爱你。10:11，各位早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绿城云翔的冠名播出，久仰天山区难得绿城树，入江22载，美好绿城纯改善低密树院首现天山，绿城云翔承袭绿城品质，定调传世树居，为同频圈层降注。还要感谢好房优选华园金城东方苑的冠名播出，高新区创新广场对面华园金品好房，建面约104至287平米，大平层，宽进美宅，优教环四，诚心配套齐全，恭迎到访品鉴。进入到10点钟这个小时，各位即将听到的好歌还有林俊杰带来原来。

蔡依林为你送上大艺术家。还有周杰伦为你送上《东风破》。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船，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

0: 华园京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1: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6501-4003-3号。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266-6501-0900-055号。
4: 103.9是不切歌的音乐电台，大家好，我是侧田。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苏慧伦《秋天的海》。温柔清澈的唱腔裹挟着秋日独有的清冷通透，秋日的海风温柔舒缓，褪去了夏日的汹涌，恰似经历世事沉淀后的心境。那些默默奔赴的时光，不为人知的付出，都随秋风归于平和，在悠悠旋律中回望过往，读懂沉淀与坚守的意义。

0: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4号。
1: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
3: 新疆
2: 音乐广播。
0: 低密洋房送风树院，这里是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纯改善低密树区，为同频圈层而来，美好绿城入江22载，献给懂得等待与珍藏的你。住在新疆，选择华园，这里是由华园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金晨东方苑精工好房，高新区创新广场观景大平层同步发售，建面约66至1100平米，临街独栋旺铺，适配餐饮、娱乐、教育业态，自助投资皆可。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06501400-313号。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2: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3: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4: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5: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印2026-6501-0900-055号。
6: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在这首歌曲当中听到了很多的希望感，每一天都有一些事情将会发生，每段路都有即将要来的旅程，每颗心都有值得期待的成分。我们在范玮琪的这首《启程》里向九月出发。九月是夏天结束的声音，是天黑得越来越早，叶子开始泛黄，是我们的脑海当中会自动响起的一首歌，来自周云鹏的《九月》。不少人会觉得这首歌很悲凉，但是周云鹏觉得它非常的辽阔，是草原，是一种游牧的感觉。那么在张亚东评价这首歌曲的时候，他会说是一首用生命注解的作品，如此的辽阔和孤绝。我们和各位呢来听一段吧，感受一下周云鹏的《九月》这首歌曲。

在中国的民谣和摇滚里面写九月和秋天的歌不少，但你说谁最喜欢秋天呢？谁最喜欢九月这个月份呢？反复写进了自己的歌里，那是许巍。许巍给自己一个很朴素的说明，他说九月频繁出现在歌里完全的是一个巧合，恰恰有些难忘的事情发生在九月。如果说你把他历年的歌词里的九月和秋天按照时间来排开，会发现它不是一组歌，而是他自己的一个经历。你看第一阶段的许巍，他是苦闷的，他在我的秋天里唱到没有人会留意这城市的秋天，在青鸟二里说我的每个幻想总在每一个秋天飞扬，在两天这首歌里说秋天还是秋天依然美丽凄凉。那个时候的秋天对于许巍来说是飞不起来的。到了第二个阶段，许巍的倔强在他九月的歌曲当中，他唱到那理想的彼岸也许不存在，我依然会走在那旅途上。他的秋天开始带着一些倔强和硬气了。到了第三个阶段，有一些豁然感，他在少年这首歌曲当中有唱到我依然看到那些少年站在九月新学期的操场，仰望天空清澈的眼神。在四季歌里唱到秋天是因为你在身旁，这城市最美的天空。喜悦的歌里他表达难忘的九月，一只蝴蝶在飞舞，多么难舍的九月，我能日夜守护你。同样是九月，已经从凄凉变成了守护和珍惜。所以我们在刚才听到的这三首歌曲当中，范玮琪唱的是现在就要启程的九月，周云鹏唱的是只身打马过草原的九月，而许巍唱的是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0: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1: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勇气。高吾人的这首歌《给你一瓶魔法药水》，真的是幻想过曾经拥有一瓶魔法的药水，喝下去呢可以实现很多的愿望。也祝所有的朋友在九月愿望可以实现，心想事成。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大概是不会出现在你的最近的一个推荐列表里的，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被新歌包围，算法呢比你更清楚你为什么会停留三秒钟，于是它永远给你都是最新的更抓耳的前五秒就进副歌的一些东西。那听一首你很久没有听但是我们曾经都唱过的歌曲，他唱的是分别总是在九月。很多人以为九月很多人以为成都这首歌呢是写给一个人的，但是赵雷他说这首歌呢我是写给一座城市的情歌。赵雷是北京人，他在2007年第一次来到成都，住了两个星期，在小酒馆里见到了创始人唐磊。那唐姐呢带着他去看了崔健的演出，后来呢一起的小伙伴的钱包丢了，捡到的人打电话把钱包还了回来。他说就是这些小事这些细节让他没有办法不去爱这座城市，于是他说到成都的感觉就像到了家，特别的亲切，不能留下来又不能带走，就把成都当作一个爱人的样子去写。分别总是在九月，回忆在是思念的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我的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记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如果我们说九月的本质是分别，那么分别是暑假结束它走了，是天要开始凉了炎热要走了，是假期夏天某一段的日子里都在九月把它全部留给了回忆，但是它也是新的开始，就像玉林路，就像那个小酒馆，早已经变了模样，但是你依然可以走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我们来重新和大家一起听见，我们一起唱到这首歌，来自于赵雷的《成都》。

0: 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1: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立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0: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0: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1: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0: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1: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0: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1: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0: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这首歌呢，来自我们新疆的音乐人马良带来的《理想世界》。九月的第一天，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九月里，在你的理想的生活当中快乐的生活。我们接下来和各位听到这首歌，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的演唱。这首歌唐田作词，鹏飞作曲兼制作，它是在今年动画电影《八仙》的插曲。那歌曲呢，脱胎于《八仙过海》的老典故，但是唐田把它整个都翻转了。电影里的八个主角不是无所不能的神仙，是各有缺憾的普通人，凑在一起说说笑笑的度过那片海。而音乐呢，复古 disco 打底，弹性 bass 配电子的鼓点，中间呢又有一些东方器乐的点缀。王鹤野的声线是开阔和清亮的，像海面上的长风，黄龄是那种非常婉转和慵懒灵动摇曳的唱腔，很像是浪花，也正好是结伴同行的声音。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着急的去找答案，我能不能跟上，我会不会被落下，这一年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 AI 会不会取代我的工作呢？我的未来是在哪里的？但是你看这首歌里他唱到的是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没有大船就换小船，人人过海，事事靠岸。而且八仙过海这四个字本来讲的就不是大家用同一种方式过海，是各显神通，你不必跟别人走在同一条航线，不必按照别人的标准的形式来要求自己，也不必在意别人的固有认知，松弛一些，大胆一点，找到你同船的舞伴，同频的伙伴，更重要的是找到你自己。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3: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2: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3: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2: 这么好呢？
3: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2: 快带我去看看。
3: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4: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5: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1: 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我是马波啊。最近呢，咱们乌鲁木齐周边或者是已经交房准备装修老房翻新的业主朋友是特别的多，大家是怎么去选装修的呢？我相信很多人都特别的纠结啊。其实纠结无非就担心三件事儿，第一个呢就是怕被套路，公摊算冤枉钱，施工途中的恶意的增项，装修越装越贵；第二个呢就是怕工艺的敷衍吧，材料呢是一次充好，环保不达标，入住后问题不断；第三个就是怕遇到小作坊啊，装完就跑路，后期售后没有人管，然后维权没有地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专门请到了新疆本土深耕18年的美亚家装的刘店长，重磅开启美意亚品质家装节电台专场活动。那我们全程呢是不玩虚的，不讲废话，只给咱们本地的业主去实打实的讲我们的装修干货，同时呢也为了咱们电台的朋友们争取到了我们线下全年都没有的专属福利。不管你是准备毛坯装修，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单纯的想价格对比，今天呢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欢迎我们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2: 主持人好，各位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美亚家装的刘店长。其实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三大顾虑呢，真的是咱们乌鲁木齐每一位装修业主的心声啊，也是现在装修行业呢最普遍的乱象了。那今天的电台专属专场呢，我全程不推销不套路，着意帮大家去拆解装修难题，避开所有的装修大坑，让大家装修呀不踩雷，不花一分冤枉钱。那先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美亚家装呢。首先，我们是新疆本土深耕整整18年，而且只做本地的口碑生意，品质家装，不做流水套路单。而且呢，我们深耕新疆的气候工艺，熟悉本地的所有户型，靠实打实的工艺和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站稳市场。本次呢，我们联动电台开启年度品质家装节，全程呢仅仅开放18个电台专属的抄底名额，所有的福利、所有的折扣保障仅限今天直播间报名的业主，线下门店不享受，而且呢过期立刻作废，绝不增补。那现在有装修需求，想要省钱，想要装修大牌品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拨打319-4567 报名，锁定稀缺名额。而且不管你是新房毛坯，还是老房改造，还是说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装修行情，对比预算，都可以免费报名，一对一找我呢，免费的规划户型，免费的核算全屋的预算，到店找我还能领取到价值298元的精美礼品，还有全屋的报价清单，全程零费用、零套路，不强制签约，提前避开所有的装修猫腻，抢占全年装修抄底的机会。
1: 嗯，没错啊，其实装修行业的隐形套路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多的家庭装修呢，前期报价看着超级便宜，施工一半呢就各种开始增加加项了，那承诺的大牌材料进场呢就变成了换成了这个杂牌的劣质料啊，家里的环保没有保障，还有外包的油漆队去施工，工艺粗糙，空鼓漏水，装完是就出问题，而且是根本找不到人去售后。那老百姓装修最怕的就是花冤枉钱，装的差和没有保障。所以呢，刘店长，今天您就站在咱们乌鲁木齐最普通的业主的这个角度啊，能不能帮我们直白的去拆解一下我们装修最容易亏钱、最容易踩雷的四大通病，也让大家一次性的终身受益。那如果此时此刻也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怕被套路的业主啊，现在呢就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去报名，先抢定名额，免费的咨询。
2: 没问题啊，完全站在业主的角度呢，我不铺垫不推销，那直接给大家去讲一讲家家户户都能用得上的装修四大坑。第一呢，就是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像咱们新疆乌鲁木齐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那100平米的房子公摊就有20多平，业主没有居住没有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的装修费，这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 型套路。那第二个呢，就是中间中途再去增项，很多公司呢靠前期超低价报价吸引签单啊，签完合同之后进场施工了，那水电改造、防水涂刷，包括墙面找平、开孔修补等，全部都要临时加价，低开高走，步步加价，最后总价呢直接翻倍，业主呢又骑虎难下，只能被迫掏钱。第三呢，就是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呀，没有自己的自有工人，全部外包流动游击队，工人的没有固定的一个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那流动性呢是特别大的，像瓷砖的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呢，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呢又费钱。那第四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大坑。合同明明白纸黑字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材，不仅装修质感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呀、老人小孩居住，安全没有保障。讲到这里呢，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啊，是不是有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装修，多多少少都听到过，甚至遇到过这些套路。这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名额。
1: 哇，真的是听完太揪心了，这基本其实覆盖了90%的业主装修的血泪经历哈。老百姓呢不是不会装修啊，很多人呢不敢轻易的去定装修，就是怕被踩坑，怕多花冤枉钱，怕装完没有这个保障。所以呢，大家真的不要盲目去纠结犹豫，现在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热线了，319-4567319-4567，免费的让美亚呢帮你去核对户型，核查我们的预算，规避掉所有的装修套路。
2: 是的，那今天呢专门给咱们电台业主呢开通了免费装修咨询的绿色通道，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锁定名额，全程零费用、零上门费、零套路，不强制签约，免费呢上门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设计，免费透明明细报价，免费一对一的咨询指导，大家拿到我们的方案和报价啊，可以随便去对比，先咨询再装修，完全没有压力。
1: 其实我也相信所有的业主现在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靠谱。外面的小公司呢遍地都是低价的引流，装完跑路，售后全无，大家其实根本不敢放心定啊。很多的听众都在问说，美亚深耕我们新疆18年，到底凭什么让老百姓放心，有哪些实打实的保障能够彻底的杜绝这些装修套路呢？刘店长，
2: 正是因为行业套路太多，我们18年来呢始终坚持做的就是透明、做品质、做口碑，不靠营销套路去留客户，只靠实力和售后立足。那本次品质家装节呢，我们敢公开承诺，敢媒体监督啊，靠四大独家的这个硬核保障，让我们的业主呢装修全程安心。第一呢，我们18年本土深耕，售后呢绝对靠谱。我们专一深耕新疆家装18年呢，熟悉本地的户型和结构，适配新疆干燥温差大的专属气候工艺，还服务了乌鲁木齐各大小区，积累上万套本地的实景落地案例，还有固定的线下门店，稳定的自有工人施工团队，那住多久保多久售后体系呢，绝对不是这个流动的小作坊，而且呢彻底杜绝装修完跑路售后没有人管的问题。那第二呢，我们官方双重背书啊，全程透明可以查，我们是新疆版梦想改造家合作施工单位，本地呢电台官方指导合作家装品牌，全程接受媒体公开监督，施工工艺、材料品牌、报价明细、售后体系全部公开透明，接受媒体和每一位业主的双重监督，真实可查，有据可依。那第三呢，我们是独家的套内计价，从根源省大钱。那区别于市面上所有按建筑面积收费的公司啊，我们坚持纯套内实际使用面积计费，业主公摊完全不计费，不收费，每一分装修钱呢只花在自己实际居住的空间里面， 从根源呢就杜绝了隐形消费，实打实呀帮业主省钱。第四啊，我们有自己的工人加双重的保险兜底，我们所有施工人员全部都是公司直接管的，自己的工人100%不外包不转包，统一岗前培训，统一施工工艺，统一验收标准，彻底杜绝邮局对施工敷衍、工艺缩水、反复返修的问题。那同时呢，为每一位业主叠加最高10万元的装修保险啊，这个是合同锁死的，就是恶意增项呀、施工问题呀，全部包含在内，我们可以保证施工全程无忧。
1: 嗯，我觉得这下大家其实是可以放心的。美亚18年的本土老店，套内无公摊的计费，自有工人的施工，10万的保险兜底啊，从我们的这个收费、施工、售后全方位的去规避风险，我觉得这就是老百姓最想要的靠谱的装修。那所以此时此刻还没有报名的业主朋友们，赶紧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抢占我们品质家装节专属的名额啊！那其实我觉得，想要亲眼去查看我们标准化施工工地的本地实景落地案例的，想免费去领取我们的装修报价的专属方案的业主呢，也可以去拨打我们的热线，免费去预约我们的工地的参观一对一的专属的一个咨询。
2: 是的，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靠谱的工艺啊、透明的报价啊、扎实的售后啊，大家其实都听明白了。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重头戏，全年呢仅此一次的专属的福利，也就是我们电台独家的专场，就要给到大家线下门店是拿不到的这个权益啊，定制、主材、整装、家具、家电全方位的抄底让地，一套装修直接省个大几万。刘店长今天能不能就告诉我们这一次的重头戏到底是什么？
2: 好的，那本次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呢，是我们18年本土难得的电台独家联动大活动啊，所有的福利呢仅限本次电台听众朋友们，线下门店完全没有，而且啊过期立刻恢复原价，我们有8大福利叠加，力度呢直接拉满全年最大，名额只有仅仅18位，报满之后呢就立即截止了，大家可以抓紧我们报名热线先抢占名额。那今天锁定名额的前18位业主朋友呢，可以享受到第一个我们的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落地。那像平时门店不打折不议价的千山欧松版呀、欧派索菲亚一线全屋定制呀、那我们本次专场直接半价落地。
1: 哇，
2: 这个是高端环保板材哦，包括品质精工工艺，全屋柜子呢可以直接省下一半的费用，高端定制平民的价格就可以享受。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系的核心主材免费大牌升级，这个是不加钱的，线下呢你动辄大几千上万的付费升级项目，今天全部免费送零加价，像瓷砖免费升级蒙娜丽莎箭牌一线品牌瓷砖，木门呢免费升级江山欧派 F4 星级环保木门，而且橱柜免费升级千山欧松版环保柜体，洁具还免费升级一线箭牌卫浴，像厨卫的行材门免费升级16极窄边框的高端门型，真正做到了花普通装修预算呀装全屋一线大品质。那第三呢，我们整装单价抄底直降，这个是纯现金立减啊，全屋整装原价套内1199，也就是1199元每个平方啊、本次活动我们前18位报名的业主呢，每平方再减200块钱。那一套100平方户型呢，我们现在直接省下现金20000元，不是杂牌，而且也不是库存货。那第五。

0: 啊，就是装修免单了。我们今天所有直播间报名锁定名额的业主啊，居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免单抽奖。这里面不是说一个电器啊，不是我们的电视，也不是一个冰箱，是全房所有的电器直接免费抢，给你全包，免费一分钱都不用花，实打实呢可以帮大家省下一大笔开支。
1: 是的。
0: 那第六呢，就是我们的四大免费权益全包啊，全程零花费的，比如说我们电台专属免费服务直接拉满，免费上门的精准量房，免费全屋验房，免费全屋定制方案，还有免费详细的预算透明。那前期所有的设计核算对接服务全部免费，零上门费，零服务费，零套路。那第七个呢，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啊，还给大家去包含了双保险的施工保障，这个是装修零风险的，全程呢媒体监督，还有自己的工人直管，不外包，套内计价，零工摊，合同锁死，没有恶意增项，还可以叠加到最高10万元的装修专项保险，施工、财产、售后全方位兜底，装修呢全程省心、安心、放心。那第八个呢，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福利，那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的个人样板间征集当中啊。那我们如果说前8位报名的业主呢，后期到店来直接找我本人，找刘店长，给大家免费再升级一线品牌的箭牌智能马桶一个，纯免费送啊，没有任何捆绑，也没有任何的附加消费。那8个名额呢，报完呢就立即的截止了。
1: 嗯，我觉得真的，您刚说完太震撼了，半价的大牌定制，全屋主材免费升级啊，整装直降20000，家具一折，家电免费抽奖，100000保险区兜底，而且还有专属的智能马桶的免费送。我觉得直接是把业主所有担心的材料差、价格贵、套路多、没保障这样的问题一次性的就解决了。那福利力度，我感觉真的是全年仅此一次，线下是真的没有。那我相信呢，大家也是把福利听懂了啊，也明白了，但是心里呢，其实最纠结的问题还是在，哎，真正的落地总价到底是多少钱，会不会噱头大、报价虚高呢？那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就要不要玩套路，实打实的给大家去算一笔你们能看懂能明白的账。那此时此刻呢，如果想抢占我们的名额的业主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
0: 好，完全正确啊，所有今天的福利呢都是真实能够落地的，没有噱头，不会套路。再次重点强调一下啊，我们报名呢零费用、零定金、零签约压力、零风险。尤其是前8名我们箭牌的智能马桶名额呢非常紧张，手慢呢就可能真的没有了。大家可以先把我们的专属底价和福利锁定，后续呢可以慢慢对比、慢慢考虑，哪怕最后不定装修呀，其实今天的福利呢也是白赚，绝对不吃亏。
1: 所以呢，此时此刻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了。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中，由刘店长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还有哪些精彩的福利。
2: 环球百味时间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订2026-6501-0900-055号。
4: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5: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6: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7: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0: 好了，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其实在刚刚我们这一趴的时间里面，给大家来介绍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节给大家带来的这么多的超底价的福利啊。我觉得福利和保障其实大家都听清楚了，但是呢，我相信各位还有很多的问题和顾虑。比如说第一个就是福利这么多，真实落地的总价到底能是多少，会不会报价虚高啊，玩文字游戏啊。第二个呢，就是会不会我们说前期报价特别便宜，施工中我们的这个瓷砖木门腻子限量，然后橱柜限米数，水电额外去收费，后期呢是疯狂的去增价哈。我觉得今天呢，咱们就公开透明，不藏套路，就以咱们乌鲁木齐最常见的100平的这个房产证的这个户型啊，让我们的刘店长也给我们算一笔无隐形消费的实在的总账。想提前去核算咱自家的这个预算的，避开装修套路的业主呢，那此时此刻您就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
1: 嗯，没问题啊。我给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呢算一口实在的账，那最透明的大白账大家都能听明白。
0: 嗯，
1: 首先呢，房产证100平米的房子大概率呢是一个3房或者2房，一个厨房一个卫生间。
0: 嗯，
1: 按照咱们乌鲁木齐常规的公摊，实际的套内使用面积大概会在一个80平米左右。那我们现在整装原价呢是套内一个平方1199元，80平米的优质硬装，那市场价基本上都要在10几万了。
0: 是的，
1: 但是呢，我们本次电台专属前18位的业主朋友，我们可以享受到每平直降200，那我就相当于我们100平米的房子全屋优质硬装下来只需要89800就能全包落地。不是半包，是全包。
0: 嗯，
1: 这里面包含了哪些呢？首先咱们自己家的主材部分、辅材部分，还有人工呀、售后呀，是一次性包齐包全的。而且呢，我们全屋蒙娜丽莎箭牌一线瓷砖是不限你的量去铺贴的，不用补差价。
0: 嗯，
1: 还有我们的欧派环保木门不限你的数量，不管你是2房还是3房都是给你配齐。那家里有几扇门呢，全部配齐，而且还有你的门锁、门合页、门吸，不会单独后期再拿出来一个让你再去加钱。
0: 嗯，
1: 包括我们的乳胶漆腻子粉呀也都是不限量的去使用的，包括墙面的找平呀、翻新呀没有额外的一个收费，还有厨房的橱柜啊，我们都是不限制你的米数的，不限你的

0: 造型，不管你是 L 型 U 字型，我们全部全包，不加一分钱。那最核心的呢，其实是我们的水电隐蔽工程，全部采用的都是一线纬星管材管件，给到大家的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后期水电出现任何的问题啊，我们全权负责到底，从根源呢去杜绝了所有的限量加价售后无保障的套路。那再叠加到刚才前面讲到的所有福利，我们广东斯贝利一折全屋家具，还有品牌家电抽奖，还有一线大牌定制半价，全套主材免费升级，最终给到电台的听众朋友专属的一口底价，就是100平米的房子89800，全部包齐包全包落地，零隐形增项，零后期加价，真正实现了硬装完工啊！大牌主材不限量配齐，全屋定制柜子装好，全房家具到位，品牌家电配齐，水电质保呢住多久保多久，全屋环保呢高配，业主直接拎包入住，后期呢自己带生活用品即可。这就是我们18年本土老店联动电台的专属超底价，线下呢是没有这个政策的啊，而且我们过期呢是立刻作废的。那咱们此时此刻想要抢占我们套餐名额的前8位智能马桶福利的业主，可以赶紧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啊。
1: 嗯，我觉得听完这一笔账啊，大家真的放心了，不限量的材料，不限量的橱柜的米数，水电质保，住多久保多久，零增项的套路，80000多全屋大牌直接拎包入住啊，性价比呢是真的是拉满了。那不过很多的业主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说老房翻新怎么省钱呢，环保怎么保障呢，公益的这个售后又怎么兜底呢？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来说说，也帮大家来打消一下这样的顾虑。如果说此时此刻也有疑问的业主呢，现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一对一的去免费咨询啊。
0: 好的呢，那我把咱们业主呢最关心的4大问题一次性给大家去讲透。第一个就是老房翻新到底怎么省钱，我们呢首先是不会去盲目的拆改，我们先专业的排查水电墙体还有防水的隐患，能保留的呢合理的保留，该整改的呢一定要精准的整改，那既省下了没必要的拆改费用，又杜绝了后期的隐患。
1: 嗯，
0: 那第二个呢就是怎么杜绝增项，首先所有的这个施工项目收费明细呢我们是全部前置公示的，那精细到螺丝电线那全程都是透明可以查的，所有在施工过程中哎，如果说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必须要由业主签字同意后再去施工，绝对不会说先施工后加价。那第三呢就是我们担心的环保问题到底该怎么保障，在我们这里呢全系都是品牌环保材料，所有的材料可以去追溯源头，而且呢自带正规的环保证书，完工之后呢出具权威的全屋环保达标这个报告，有据可查啊，而且达标之后再去交付，咱们家里的老人小孩孕妇呢都能放心入住。那大家关心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工期和售后，在我们这里啊我们签订正规的法律工期合同，延期呢赔付，绝不拖延，本地18年老店住多久保多久的售后体系，出了问题随时有人管有人修，售后有人兜底。所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不管你是户型规划预算核算，还是老房翻新，还是公益售后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立即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31945673194567319-4567报名，可以一对一的免费咨询设计师，咨询刘店长，全程呢不推销不强制消费，免费的解答所有的装修难题。
1: 是的，我觉得在今天此时此刻这样的一个难得的机会啊，大家我们开通了这个热线31945673194567，大家呢不仅是可以对你自己的家然后想要装修的朋友进行一个报名，那此时此刻可能也有很多的朋友是已经了解过其他的装修公司，或者是其他装修公司已经给你报价了，那你也可以拿这个报价单让我们的这个专业的施工团队或者是我们的老师们来帮你去核验一下这个报价单是不是有套路，是不是不合理，是不是有隐形的消费在里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就先把我们的名额抢定下来，31945673194567，因为刚刚刘店长跟我们说了嘛，说我们这次只有18个名额，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然后而且前8名是给我们送到了智能的马桶，
0: 对，还是箭牌的前8位的业主呢，我们这个名额真的非常非常的稀缺啊。
1: 嗯，
0: 那我们肯定是手快的话，我们抓紧报名就可以把这个智能马桶呢直接升级免费啊。
1: 是的，所以呢，此时此刻呢，我觉得给大家留一个打电话的时间，那我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来拆解今天的福利和优惠，
2: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3: 1039
2: 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
1: 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为你送上的音乐生活家。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深耕我们本土18年的美亚家装，给大家来去做答疑解惑。那其实今天刘店长来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在乌鲁木齐本土的这些家装里面，我们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到底有哪些痛点，我们需要怎么去解决，我们遇到这些问题该怎么办。那我刚刚觉得听完我们的这个算账，听完我们这个答疑，我相信很多的业主朋友们都心里特别踏实了，因为我们这一次美亚家装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就是零增项，然后我们的材料非常的好，然后我们的环保，我们的售后都做到了。那其实我觉得美亚是全部都点对点的来去帮我们来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有合同啊，有凭证啊，有质保啊，而且89800块钱百平的全屋大牌就可以拎包入住，水电质保是住多久保多久，性价比和透明度做到这样的一个极致啊。那当然呢，此时此刻有很多的朋友是刚刚打开收音机，刚刚上车，前面的这个福利政策可能没有听全，没有赶上。那我们也希望为了让每一位朋友不要错过全年最大的福利，那接下来刘店长能不能再给我们复盘一下咱们刚刚讲过的这一次咱们8大的专属权益，也让我们的所有的好朋友都能听清楚，抓住最后的捡漏的机会。如果说是想省钱想装大牌好房的业主啊，现在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 319-4567进行报名去锁定名额。
0: 没问题啊，刚才呢我们打开这个收音机的业主朋友可能没有听到，那我们重新再去复盘一下我们本次呢电台独家的8大福利。首先呢全部是真实落地，线下没有可能错过，真的要再等1年。那这一次我们美亚家装的品质家装节呢，针对于我们的电台给到了18位的品质家装节样板间的一个名额，可以享受到第一，我们一线大牌全屋定制直接半价让利，平时都不议价的这个千山的欧松版，包括欧派呀、索菲亚呀，一线全屋定制。这一次活动啊，我们专场专属半价落地，高端的环保板材品牌呢精工，而且直接可以省下一半的定制费用。
1: 是的。
0: 那第二呢，我们全屋的主材是免费大牌升级啊，有这个瓷砖、环保木门，还有橱柜柜体、键盘的洁具、厨卫极窄的高端定制木门，全部升级为一线大牌，蒙娜丽莎呀、键盘瓷砖呀、欧派木门呐、16极窄边框呀，这些都是免费升级，不需要花钱的。而且线下上万的升级费用，今天是直接免费全免了，花普通的预算呢，可以装全屋的大牌了。然后第三呢，就是我们整装单价年度抄底直降啊，像以前的时候，我们整装原价都是1199元每个平方，但是今天我们直播间前18位报名的业主朋友，每个平方可以直接再减200元，那百平的户型直接可以省下来20000元的一个现金。
1: 是的，
0: 这个是我们18年门店啊联动电台的唯一一次大额让利了。那第四呢，就是我们全房的正牌大的这个家居呢，是直接可以一折专属的，一折抢购的。市面上咱自己去买啊，将近30000块钱的广东斯贝利的原厂全屋家居，沙发、茶几、餐桌、餐椅全套配齐。那我们今天电台专属一折抢购，而且都是正品保障的，款式呢非常多，大家不用担心选不到自己喜欢的。那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装修免单啊，可以抽全房的家电，那所有报名的业主全员参与抽奖，就有机会赢得我们全房的家电了，不是一个洗衣机，也不是一个热水器，我们是全房的电器全部免费送，业主一分钱都不用花。那第七个呢，就是我们的多重保障，也可以去兜底啊，装修是零风险的，像我们美亚家装呢是套内计价，没有公摊的，而且呢合同锁死了之后零增项，自己的工人施工不外包不转包，媒体呢是全程监督的，还有这个10万块钱的专项保险兜底，材料呢可以追查到它的一个源头，而且自带环保证书，水电呢更是咱们业主朋友住多久保多久，而且全方位的规避了装修的套路。那第八个呢，也是我个人给到的，就是我们电台的专属福利，今天呢前8位报名的业主可以参与到我个人的样板间，我们直接到时候门店来找刘店长，可以直接给业主朋友们免费升级键牌的智能马桶一个啊，这个是纯免费的，没有任何捆绑，没有任何的营销套路，那名额爆满之后呢立即截止。
1: 我真的是觉得哈，真的非常非常的

0: 过，因为我觉得听一遍还是感觉感叹这件事太多了、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其实我觉得像刚刚刘店长您跟我们去复盘了我们整个的这个福利，我觉得跟大家总结一句话，就是老百姓装修怕的所有的问题，我们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就直接给大家全部解决掉。
1: 是的
0: 啊，你怕套路，怕跑路，怕装的贵，怕材料差，怕售后空，哎，美宜啊这次全部给大家去兜底了。18年的本土老店啊，梦想改造加合作，靠谱拉满，我觉得套内计费是直接省下我们的冤枉钱了。
1: 对，
0: 而且刚刚就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八大福利的叠加，全年的底价，而且还有刘店长的8名专属的智能马桶的赠送。
1: 是的，
0: 真实靠谱划算，各位不要犹豫了，立刻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去抢定我们最后的这个稀缺名额。
1: 是的、
0: 嗯，
1: 那我也不会去讲那些虚的营销话术啊、
0: 嗯、
1: 那我们刚才讲到所有的福利都是我们贴本能够给到咱们电台听众的专属让利了、
0: 嗯、
1: 而且线下门店呢平时是一分优惠都没有，那我们的半价定制、大牌免费升级、整装直降，还有家具一折、家电抽奖4大免费服务，再加上我个人给大家去升级的专属智能马桶福利，全部都是真实落地，没有捆绑，没有套路。
0: 嗯，
1: 那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报名呢其实是零风险不花钱，而且不锁单不强制签约的，只是锁定到我们现在这个品质家装节中啊，全年超底价和专属福利，前8名报名的业主朋友还可以享受到智能马桶的名额，那直播结束之后所有的优惠立刻清零恢复原价，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就能省下几万块钱的全年福利，千万不要错过。
0: 嗯，我觉得真的不管是刚需的简装，还是轻奢的精装，还是新房的毛坯，还是老房的翻新啊，或者是全屋的改造，
1: 嗯，
0: 只要你有装修的这个计划，或者你想省钱，或者你还想装大牌品质的这种家具家电，想免费的去领我们的智能马桶，那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来进行报名了。我觉得其实是说到刘店长今天您来到这里啊，我觉得还是要跟大家再来去分享一下，我觉得在我们现在乌鲁木齐的这个装修里面、
1: 嗯、
0: 真的有很多的朋友他是避不了那些坑的、
1: 嗯、
0: 我们真的在装修里面有4大坑，其实刚刚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了，
1: 对，
0: 那还是跟大家再来复盘一下，就是你看一看你在装修或者在找家装公司的时候是不是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嗯，咱们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唠一唠啊、
0: 嗯、
1: 就比如说第一个公摊计费的隐形大坑你有没有遇到过？
0: 嗯，
1: 那像新疆呢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呢都是按照建筑面积收费的，
0: 嗯，
1: 那100平方的房子你公摊就20多个平方，那业主来说的话我又没居住又没使用，却要白白多掏几万块钱的装修费，那这确实是业主最容易忽视亏钱最多的隐形套路。
0: 是的，
1: 那第二个呢就是低价钓鱼那然后中途再去增项的一个大坑，很多的家装公司呢前期靠这个超低的一个报价吸引先签单，那签完之后合同已经签完了，施工的过程中水电改造呀、防水涂刷呀、包括墙面找平各种费用都是要加价的，低开高走，步步加价，那最后的总价呢直接翻倍，其实业主呢骑虎难下，只能被迫去掏钱。那第三个呢就是外包油漆队烂尾大坑，
0: 嗯，
1: 市面大部分的装修公司没有自己的工人，全部都是外包流动的油漆队，工人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没有统一的监管，它流动性特别大，那施工呢就会敷衍应付，像出现这个瓷砖空鼓呀、墙面开裂呀、厨卫漏水呀都是常态，入住之后问题不断，反复返修费心又费钱。那第四个呢就是材料偷换环保隐患的一个大坑，合同呢它白纸黑字给你写了一线大牌环保主材，实际上施工现场呢偷偷换成了杂牌的劣质辅料，那不仅装修质感呢大打折扣，还会造成甲醛有害物质超标，家里老人小孩居住呢完全没有安全保障、
0: 嗯、
1: 那讲到这里，其实收音机前的业主朋友是不是很多人准备装修或者是正在了解装修，多多少少呢都听过，甚至呢以前装修的时候遇到过这些套路，其实这些呢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业主啊装修亏钱踩雷的核心原因。那想要彻底的避开这些安心装修的朋友，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宜家装的直 直播报名热线啊，3194567，3194567，先锁定我们的名额。
0: 是的，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大家想到这些问题又想解决这些问题，其实找一家靠谱的装修企业是最合适的。
1: 对，
0: 我觉得深耕本土18年，18年这个数字对于大家来说去其实要做一个衡量，你愿意去花这样的一个钱去找一年的装修公司，很找18年的装修公司，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心里有本数啊。
1: 是的，
0: 那节目其实来到最后的这个几分钟，也是非常希望大家能够在最后的时间捡漏抄底，因为我们今天的整个节目呢，其实干货非常的多，福利也非常的真实，
1: 是的，
0: 保障特别的扎实，没有任何的虚假的噱头，没有套路的营销，从我们的装修干货，再到我们的靠谱的施工，再到我们的大牌的配置，到89800块钱全屋钉包抄底价，我觉得多重的专属福利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用最少的钱不去踩坑，装到好房子。
1: 是的，
0: 所以呢，这样的名额和福利就快要截止了。如果你也想省钱，想装大牌，想去领我们的免费智能马桶的这个业主吧，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名额报满之后我们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1: 是的，
0: 那其实我觉得跟刘店长还是要来说一件事儿啊，就是因为我知道年底啊，今年的下半年其实有很多的新楼盘也是在刚刚开始交付，然后也开始陆续交付了，或者是还有一些业主朋友们买的是一个期房还没有交付到的。那想问一下刘店长，像我们这一次申请到这个名额，它的这个名额能保存多久？这个价格能不能享受到它在交付之后再去装修呢？
1: 完全可以的，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前18位的报名业主呢是没有任何的一个限制的，不管说你是一个新房也好，老房也好，还是说只是一个没有交房前期在观望的业主，如果说你一旦参与锁定到我们现在的品质家装节的这个名额当中，咱们最长时间呢是可以保价2年，就是你2年之内啊，任何时候装修都是现在优惠的这个价格和福利了。
0: 是的，所以呢，各位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进行报名啊，因为真的名额报满了就立刻截止了，就不会再增补了。
1: 非常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的全程陪伴啊，最后呢再给大家说一句实在话，我们美伊雅家装呢扎根在咱们乌鲁木齐18年，是不会去做一锤子的买卖啊，我们只做口碑，包括我们的工艺品质售后立足到现在，我们绝对不会去糊弄任何一个乌鲁木齐的业主朋友。那今天刚才讲到的所有直播间报名的业主，我们锁定到电台专属的福利资格，享受到我们优先的售后服务通道，可以给大家先免费的量房，先免费验房，免费设计，免费给您报价，免费的参观我们的工地，包括一对一的咨询，全程呢零任何的费用，而且零任何的隐形消费，零套路，哪怕你现在不着急装修，只是想要了解一下行情，对比一下价格，也可以放心报名。先把我们全年仅此一次的福利锁定啊，后期随时咨询，随时对比，绝对不会吃亏。
0: 我觉得直播真的是马上就要结束了，18个整装的抄底名额，8个智能马桶的免费名额立刻就要清零了。
1: 是的，
0: 还没有报名的业主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抓住我们本次装修省钱的最佳机会。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我们美雅的刘店长真诚的来给我们去做干货的分享和独家福利的放送啊，整场的这个直播确实非常的实在和靠谱，18年的本土老店了，我们的全程监督，那套内无工摊的计费零增项零套路，水电质保呢是住多久保多久，再加上我们半价大牌的免费定制，免费主材的升级，家具的一折，家电的抽奖，89800块钱的全屋拎包抄底价，还有8名免费的箭牌智能马桶的专属福利啊，真的是美雅这次品质家装节确实给到的这个权益和优惠太多了，但是这个权益和优惠还有几分钟就要结束了，所以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真的赶紧要拨打我们的热线3194567，3194567，抢占我们最后的稀缺名额，我们要省心省钱安心住好房。那也今天再一次感谢刘店长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去进行咨询，再一次感谢您的做客，感谢，
1: 感谢主持人，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祝大家生活愉快。
0: 我们下期再见。人间

0: 学不健康，但为时太冷，要先借肺腑呼出稀薄热气，将军绿棉被搭建起的这个小密闭天地烘暖，才可勉强入睡。埋入被子里的第一感觉不是温暖，而是浓烈的消毒水气味，呛人窒息。都怪刚才洗脸太敷衍，但郭焕金不敢彻底洗。高原上的水，即使在最暖季节，也和冰点难解难分。若将这水泼向被暴打而昏迷之人，可以将其陡然泼醒。为了维持睡意，郭焕金的睡前洗脸只是象征性葫芦两把，直接报应就是人虽没被冰水激醒，但弥漫的药气将人熏得神志清晰。为逃避气味，大多数人第一反应是屏气，郭焕金反其道而行之，索性拼命呼吸。两个鼻孔不够用，把嘴巴也动员起来，蛤蟆般反复鼓胀。直接后果是，药气先加浓，再充溢肺腑，最后让鼻腔不可抑制，陷入麻木，什么都嗅不出来。郭焕金在药气弥漫的被窝中恶作剧地对自己笑了笑，计策成功，可安然入睡。突然间，郭焕金猛然醒来，女兵宿舍没有计时器，她在混沌中不知自己睡了多久。此屋窗户北向，也没法根据太阳推算大致时间。好在下夜班后，当天都可以休息。他很想继续维持头脑混沌状态，但很快发现再无法入睡了。不是药气，药气已然麻痹，空气稀薄乏氧，让他在睡着后不由自主地将脑袋探出被子去右侧卧位。原因是高原让心脏不堪重负，入睡后人们都自动被迫右卧，好让左胸腔的心脏跳动稍松快些。换成如此睡姿后，郭焕金的面庞悲惨地面对阴冷墙壁。本来阴冷也没什么了不起，高原冬季何处不阴冷？关键是这堵阴冷墙壁那边是卫生部简易会议室，此刻会议室里正激烈地争论着。石虎山外部以石块垒砌，看起来煞是坚固，但内部框架用的不知是几何板加薄泥分隔，隔音效果非常差。好在女兵们白天基本在上班，不在屋内，不领导不担心有泄密风险，却不想郭焕金正好下夜班补觉，成了躲不开的窃听者。墙壁另一侧，部务会进入最后一个议题，为女兵班任命班长。卫生部协理员文胜比长叹一口气说道：
1: 哎，真不知道上级部门怎么想的，怕我们不够忙乱，塞来八名娘子军，多少男二还不够用，又或者派到通讯站守个总机好不好嘛，全分配到咱们这儿来，啰嗦。哎，麻烦喽。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下子来了八个，两台半戏还有富裕啊。这若是出了问题啊，龙部长，我看从上到下属你我脱不了责哦。
0: 龙医生狠抽一口自制的墨盒烟，舌头搅和着烟嘴，略带含混地说道：
2: 闲话少说，

0: 上头怎么想不是咱们能左右的。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批女兵中间选一个得力班长，以后的具体工作就有了上传下达的桥梁。
1: 片刻沉默后，在场的众人纷纷发言，希望能选拔出合格的班长。郭焕锦把脑袋重新埋进军备，这一次不是为了身体暖和，而是为了让听力模糊。他从小受到的教育是偷听卧戳，如果能混沌入睡，倦怠身体和疲惫心智就可以一起歇息了。可惜军备设计功能时没有考虑隔音，尽管郭焕金把头垂在胸前，用被子的褶皱尽可能封堵耳廓，并且果断翻过身去，不惜压迫自身心脏，让听力降至半失聪甚至全聋状态，仍抑制不住杂音入耳。一个平稳且毫无感情的声音说道：
2: 咱们先用排除法吧，看看哪些人不适宜当班长。
1: 郭焕金熟悉这音色，属于司务长殷厚土。他黝黑大脸，一如每月发给大家的砖茶块，紧实粗糙。砖茶若不在炉火上熬煮个把钟头，根本不知味道。有人呼应这意见，但声音较小，郭焕金一时辨不出谁在说。郭焕金并非自来熟性格，和部里的百多号人并没熟忍到辨音识人地步。他牢记父亲郭大厨的叮嘱：
3: 孩子，咱和人家不能比，不到万不得已千万别吱声啊！少说少做，言多必失，记住了吗？
1: 按说新兵集结后家人不能来军营探望，但郭大厨是谁呀？军区小灶上的红人，身份虽低微，但与各位首长的肚腹有斩不断的联系，这点事儿难不住他。于是见到了那时刚刚穿上军装的郭焕金，之后二人又说了若干话，但郭焕金慢唤不清，只记得自己当时重重点头，下巴磕碰到了新军装的第二颗纽扣，郑重承诺一定少惹事少说话。想到这里，他掀开被子，如果他听到各位领导对女兵们一一脏批，他保证不了无动于衷。万一他实在忍不住在某种场合爆出一两句内幕，后果难料。他对自己没信心，毕竟未满18岁，哪有那么强的自制力。所以即使窃听机会千载难逢，却唯有赶快离开，眼不见心不烦，耳不闻心不乱，好好当大头兵吧。郭焕金麻利地穿好衣服，军装似铁板冷硬，不过对高原官兵来说习以为常。他途经狭隘走廊来到室外，耀眼阳光逼得双目眯缝，连打几个喷嚏。此地空气压力只相当于海平面一半，言简意赅就是空气稀薄。什么东西一稀薄了，透明度就变好，阳光分外娇奢。郭焕金猛眨眼皮，让自己从朦胧状态快速适应天朗气清。卫生部建筑群呈四方形分布，它有一缺口面向高原战区司政后机关所在处，这个布局利于人员病伤时尽快抵达卫生部得到救助。本应躺在床上补觉的郭焕金百无聊赖，自然不会朝缺口处进发。他在机关重地无任何公务，也无一个

朋友，便在卫生部框架内无所事事乱转。大家都在各自岗位忙碌，医生看病，护理人员照看患者，药房取药，炊事班做饭。他回头看了眼狮虎山门口记录，讨论如火如荼，一时半会儿散不了摊。看向脚下的鞋，不知该走向何方。就解放鞋头端包裹的黑色橡胶处磨得锃亮，依稀可见太阳光聚出的两点明黄。为消磨时间，他信步走到卫生部一磅的山坡，四下眺望。正值上午，高原紫外线非常强烈，长时间昂头凝视太阳，双眼角膜将会被毫不留情灼伤。他又看向卫生部病房和远处司政候机关，从这个角度俯瞰，内外诸般情形一览无余。郭焕金又下意识前行几步，他发现自己在重复昨夜偶然见到的那个人的移动轨迹，试着揣测他半夜三更扼守此地的动机和目标。郭焕金甚至下意识低头在山坡上寻找遗留痕迹。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1: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2: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2: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3: 国风晨光华园集团倾注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032号。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

0: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视野，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亚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卡塔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万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3: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声。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4: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5: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4: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5: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4: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5: 请听第二集。
4: 山坡由无数大小不规律的黑色碎石组成，个别处有裸露的巨大花岗岩石体。昨夜，准确地讲是今天凌晨，他见一可疑男子久久站立此处，此刻分辨出是狰狞岩石侧缘，但没有任何痕迹存留，就算有，又能说明

什么问题。就算迪特伪装侦查，也一定穿着部队统一配发的鞋子。就算能识别出号码，可大体推测出此人身高体重，又有何意义？郭焕金觉得自己是因睡眠不足才胡思乱想，在山坡上无端消磨了好一阵时间。郭焕金借地形之便，见几人终于从狮虎山门里鱼贯而出，他对天长舒一口气，部办公会议总算结束了，他的脚趾几乎冻僵。刚才落荒出门，慌张之中只穿了一双解放鞋，这种鞋在高原冬季只适合极短时间室外行走，具体有多短，至多十几分钟，如果超过这个时限，脚步动作脚趾先痛后麻，时间再长便会冻伤。刚才出逃时应穿大头鞋，都怪自己盲目乐观，低估了部领导为选班长而深思熟虑之决心。现在大概已经决定了吧，班长会是谁呢？郭焕金有一点好奇，毕竟以后此人将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不过好奇心仅仅维持了瞬间便消散。无论班长是谁，他都是服从命令的好兵，这一点郭大厨曾耳提面命再三叮嘱，郭焕金不敢有虚与大意。待郭焕金回到宿舍，已到午饭时间，屋内无人，女战友们都在各自工作岗位忙碌，他端着饭碗再次走出狮虎山。付匪部队给每个士兵配发一个饭碗，成了菜就只能赤手捏主食，馒头还好，若是米饭就得下手抓，若饭菜合一强行装在一碗内，哪怕是冒尖盛放也不够吃。新兵正是长身体时节，当你风卷残云吃完第一碗，赶忙盛第二碗时，情况便很不乐观，赶得早还能再盛到半碗饭，若晚了，炊事班饭盆里只剩粘在盆壁上自命不凡的几粒孤傲米粒儿。况且不管你能否吃得上第二茬米饭，菜绝对没得加，一勺定乾坤。面对这种吃饭法则，唯一应对之法是早早到场。以郭焕金今天进度赶不上第一批次打饭，希望寄托在中午吃馒头，馒头数量通常比较充裕，就算捷足先登的人用自己的筷子把馒头像穿糖葫芦般戳起，也能满足供应，稍晚抵达的官兵们不至于饿肚子。郭焕金又回到揣测饭碗为什么这么小的问题上，怕新兵眼大肚子小，一下抢了满碗却吃不下浪费粮食。郭焕金有对策，除了带着配发的饭碗，夹带另一个盛饭夹时漱口缸子。漱口缸子和饭碗是绝配，材质均为搪瓷，外壳草绿，内为瓷白色，洗刷干净后可见杯内壁上有很多喷漆时凸起的斑点。郭焕金的漱口杯被他不小心在半腰处磕掉了蚕豆大的白瓷，露出黑铁皮，每天沾水生出土锈，这让他早晚刷牙时尝到鱼腥气，

0: 十分担心，不停嗅食下去，万一哪天贯穿成透明窟窿，就只能成小半缸子水了。不过据危险变为现实，应该还会很久很久吧。到那时候，郭焕金或许混到可以名正言顺买个新杯了。新兵是一道符咒，类乎把孙悟空囚困在五行山下的戒令。你只能委屈地用小饭碗，不能擅自买民用碗。若你坚持要饭菜分装，只能用沾满牙膏和铁锈的漱口杯，它是光明正大的军品。郭焕金自小到大，吃饭器皿都是眉清目秀的。此刻安慰自己，当军装褪了色，混成半个老兵，就有资格买个大碗吃饭。食堂中午食谱，主食馒头，菜是清水羊肉。高原缺菜，一年到头几乎没有一片绿叶，日常供应主要为干燥的脱水菜，品种单一，除了干瘪湿水的枯菜叶，就是一把抓起然后哗哗作响的从手指缝漏下去的洋葱蟹。好在肉类充足，清水羊肉，宰好的羊大蟹八块，用斧子劈成拳头大小的骨头相连的碎块，将碎块扔入水中浸泡。一天一夜后，原本清澈的冰水如同战场低洼处的血泊。炊事班长门可栓满意宣布
1: 下锅，
0: 既无任何汆汤步骤，也不放除盐以外的任何调料，拧上高压锅螺栓开始焖烧。时辰到了，门可栓熄灭高压锅下的汽油灶，耐心等待高压锅在高原寒气中降温。待到高压锅顶端的压力计显示锅内压力正常时，门可栓罗锅着腰走到高压锅前，对四周的人说：
1: 离我远一点啊。
0: 那神情不像要卸高压锅螺栓的火头军，倒似拆除定时炸弹的工兵。记得刚抵达高原时，郭焕金头次看到深海鱼雷般的黝黑高压锅，满怀好奇，他凑过去问：
2: 哎，让人避开是为了保密吗？
0: 门可栓看也不看他，瓮声瓮气说：
1: 闪。
0: 郭焕金顿觉眼前吱吱冒气的高压锅一口变两口，他不情不愿后退一小步。炊事班长兵龄老，执掌卫生部所有人员的卫与长，几十米内他为王。门可栓不满意他退避的程度，继续发令：
1: 再闪。
0: 郭焕金假装没听到，装死不动，他倒要近距离看清楚高压锅如何泄气。门可栓厉声叫道：
1: 后闪，说你呢。
0: 他身材魁梧，方正脸庞，面色黧黑，眉眼在脸上留下的痕迹甚浅，眉浅淡，眼单薄，嘴唇薄，好像泥雕成形后原本该用雕刀用力刻出五官，但工匠偷懒，临时以一根草棍代替，胡乱拨拉了几下，粗制滥造而成。郭焕金的脾气也上来了，犟道：
2: 我闪了。
1: 哎呀，不够，继续闪。
0: 门可栓毫无商榷，郭焕金不甘心地问：
2: 到底闪多远？
1: 一丈五外。
0: 门可栓斩钉截铁，说着停下手中旋转高压锅螺栓的动作，大有

0: 郭焕金若不后退，他就敢让全卫生部的人此餐被动绝食的架势。郭焕金不曾想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僵，记起郭大厨教诲：
1: 闺女啊，惹什么人都不要惹火头军哦。
0: 郭焕金只得乖乖退后，现在他什么也看不清了，一是距离远，二是门可栓棕熊般的身影将拆螺栓的细微操作遮挡得密不透风。今天午饭他来晚了，高压锅早已卸去压力，像个粗糙的黑草垛，无声无息蹲在卫生部食堂外蔫头大脑。郭焕金拿了俩馒头放入军绿搪瓷碗，转身便走。殷厚土司务长正好走过来，刚散场的部务会上对众女兵多有评说，他格外注意盯了一眼郭焕金，发现了蹊跷。殷司务长问：
2: 哎，你打完饭了？
3: 是。
2: 你只打了主食没打菜？
0: 司务长点出关键。郭焕金结巴，暗怨司务长明察秋毫。
2: 为什么不吃菜啊？
0: 司务长追问，他是炊事班的直接上级，就餐人员拒不打菜，他守土有责。郭焕金找出冠冕堂皇的理由说：
3: 我俩馒头就饱了，菜我省了，给更需要的同志们吃。
2: 每人都有一份，炊事班保障供应，用不着你自我克扣啊。知道的说你品德高尚，不知道的还以为卫生部后勤保障不力。我是司务长，会被打板子。说吧，到底什么原因呢？
0: 殷厚土大道理加威逼利诱，郭焕金恨司务长火眼金睛，只好说：
3: 我不喜欢吃羊肉，吃了就恶心，你既然是好东西就给爱吃的人吧。
2: 你挺能自圆其说啊。我问你啊，你是这一顿不吃，还是今后凡是大灶煮羊肉时都不吃啊？
0: 郭焕金没想到事态嗖的恶化，忙说：
3: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不爱吃，偶尔吃一点。
0: 他咬着下槽牙，想起郭大厨少惹事的谆谆告诫，赶忙又说：
3: 好像也没啥问题。
4: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司务长见他服了软，见好就收，说道：哎呀，咱们高原防区蔬菜运不上来，全凭肉食补充营养。这算下来啊，一年365天吃羊肉的日子，少说也有150天啊。你若一直不吃羊肉，长此以往啊，体质撑不住，这人像一滩泥，如何保边防啊？上了战场是你就战士，还是战士搀着你呀？郭焕金生无可恋地看向喋喋不休的司务长，心说：至于上纲上线吗？吃那么多羊，你是野狼吗？再者，少吃羊肉就和战场窝囊废划等号了。但是心中

0: 又想到郭大厨的教诲，便强令自己点头说：“
1: 嗯，司务长批评的对，我一定改过自新。”
0: 司务长转身对掌勺的门可栓说道：“
2: 来，给小郭盛上羊肉，多加羊汤啊。”
0: 郭焕金端着半搪瓷缸羊肉和汤，欲哭无泪。他快步走向司务长目所不及之处，预谋将漱口杯内的汤水泼向冰冻大地。不过成块的羊肉用这个办法儿恐露出马脚，需找个僻静所在就地掩埋为佳。浪费羊肉他也痛心呐，但找不到人替他吃，只有毁尸灭迹。却不想又迎面碰上协理员。文胜比笑容可掬地问：“
3: 哎，小郭啊，回宿舍吃饭啊？”
0: 卫生部原有餐厅，但秋冬季节要集中安放存储的牛羊肉，便改成临时库房。众人就餐之地自行解决，若天暖，人们端着碗聚集在炊事班附近山坡上，三五成群各就一处，边吃边聊天。若气候极寒，不适宜室外吃饭，就各回各屋，龟缩宿舍就食。今日寒凉，碗中的煮沸食不消片刻，热气散尽。年轻的军人们仍凑在一处扎堆聊天，
4: 他们自恃火力壮，骄傲地相信本匹脏腑之气能给食物徐徐加温，只有脾胃虚弱之人才胆怯地选择室内就餐。
0: 郭焕金的销毁计划只得延至，皮笑肉不笑地说：“
1: 嗯，回家吃。”
0: 顺嘴说出家字之后愣怔片刻，家在哪里呢？倏然一惊，怕露出破绽，忙又说：“
1: 宿舍就是我家。”
0: 文胜比平易近人地微笑着说道：“
3: 哎，听说你以前不吃羊肉啊，现在改正了？”
0: 郭焕金略微一滞，协理员连小兵不吃羊肉都知道，当兵的人难有秘密。他尴尬地说：“
1: 您说改正，好像我不吃羊肉是一个错误。”“
3: 哎，岂止是错误，骨子里啊，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郭焕金瞠目结舌。资产阶级与革命军队不共戴天，和羊肉也是这般敌对关系，匪夷所思。看到小女兵茫然无措，文胜比连连解释：“
3: 无产阶级军队要吃饱了饭，才能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做斗争。你饿着肚子啊，就是间接支援了资产阶级啊，对不对？”“
1: 哦，嗯，协理员，是，我记下了。”
0: 郭焕金在铁的逻辑面前被迫点头如捣蒜。“
3: 那我看着你吃羊肉吧。”“啊
1: 啊，
0: 郭焕金的双眼皮大眼睛瞪得溜圆，他从小不吃羊肉，看来今天真是躲不过去了。他闭上眼睛以掩饰恐惧，马上又睁开，屏住气将半碗羊肉囫囵吞下，呛得满面通红。“
1: 温协理员，您赶紧去食堂打饭吧，去晚了饭菜都凉了。”
0: 郭焕金说完转身就跑，再晚一瞬他会当场呕吐。文胜比满意地往炊事班方向走去，心想：“这兵还算听招呼，孺子可教，假以时日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兵。”郭焕金回到宿舍，以为还像上午一样独守空房，却不料室友叶雨露躺在床上，脸色惨白。“
1: 你怎么了？

0: 郭焕金顾不得肠胃翻江倒海，忍痛问候。
1: 肚子痛。
0: 叶雨露双手抚压小腹，哭咧咧地说。郭焕金着急问，
2: 啊，怎么了？
1: 倒霉，腿后了，特别疼。
0: 叶雨露断断续续地说，泪水交结。女孩子们的黑话，一月一至的生理期称倒霉，听这个词就能想象出她的不堪，特别在高寒地带，此君莅临，灾难驾到。叶雨露来自农村，郭焕金本以为农村孩子理应能吃苦，却不想穷人有娇儿。小叶子长相清秀，身子骨单薄，嗲得不行。郭焕金时不时纳闷，他是如何通过了女兵入伍的严格考核呢？叶雨露佝偻身体缩成一团，期望这个姿势能对下腹绞痛稍有裨益，然收效甚微。郭焕金说，
2: 哦，那你试着吃点饭，看能不能好点。
1: 不吃，痛得生不如死，哪里还能吃得下饭？
0: 郭焕金叹一口气，属于年轻女孩的叹息，即使真的沮丧，也是稍纵即逝。他继续好生劝慰，
2: 小叶子，忍忍吧，这最难的呀就是头两天，熬过去后头就稍好些了。
0: 叶雨露撇嘴说道，
1: 两天就是整整48小时，怎么熬啊？
2: 要不我找医生给你开点止痛药。
1: 我已经吃了止痛片，也不知是咱这里山高水远，药片在路上走得太久失效了，还是因为天太冷，药片也被冻得不灵了，没啥用。
2: 哎呀，别瞎琢磨，肚子太疼啊，连带脑子都会胡思乱想。既然吃了药，那就等着它起效吧。再不然打杜冷丁，实在不行啊还有吗啡。
0: 叶雨露花容失色，不过此刻她的脸毫无血色，倒也不会再失去什么颜色。她战战兢兢说，
1: 吗啡就是大烟土，你别吓我。
2: 嗯，
1: 我继续忍着吧。
2: 忍呐，是没有法子中的法子，好在也没听说过谁痛经就死了的。
0: 妇科挛缩这种痛，非亲历者难以描述。幸好他是循环发作的脾气，剧痛之后出现短暂缓解期。叶雨露见缝插针说道，
1: 果果，咱们打个商量。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6: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7: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8: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阿利普·克拉玛依的秋，带着西北质朴的独立民谣，把一座城市的秋日写进歌声里。秋风掠过戈壁城池，褪去喧嚣，回望流逝的青春与漂泊的过往，纵使奔赴远方，那些一路的奔波与坚守，都在戈壁的秋风里化作心底一份沉静的力量。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碎片，电波中与你不期而遇。103.9音乐广播，乐时光。

0: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03号。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抽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3: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0: 这么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
2: 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3: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4: 心随悦动，畅快聆听103.9。你好，我是任贤齐。

0: 最初到最终 You and I。
1: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

这首歌南征北战带来一点阳光，今天好像真的只有一点阳光，我们感受到了这个秋意渐渐的已经变得很浓了，来到了九月份的第一天。那当然九月份呢，对我们很多朋友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学。盲盒藏期许，开学赴山海。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那新的学期它其实也像是一只未知的音乐盲盒，你永远都不知道下一段旋律会带给你怎样的感动，里面可能装着细碎的努力，装着没有说出口的期待，还有奔赴前路的勇气。今天呢，我们要拆开的这份音乐盲盒，它的专属关键词是全新期许，也是非常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来自朴树的 New Boy。这首歌是朴树1999年的作品了，诞生于千禧年将至之时。那轻快温暖的旋律其实也承载着一代人对未来的憧憬。这首歌常被作为用迎新的这样的曲目，也是格外契合九月的氛围，告别过往，奔赴全新的生活。歌曲带着旧时光的温柔，却不受时间的局限，满是少年对前路的期许，也正如我们站在新的起点，满怀期待又略带忐忑。开学不只是整理行囊、调整作息，更是一场内心的翻篇，放下上一阶段的遗憾，让我们重新成为自己的一个机会。或许呢，你还没有走出假期的松弛感，担心跟不上节奏啊，或者是畏惧陌生的环境，不用强求开局就是完美，就像是这首歌给我们传达的力量，慢慢来，感受身边的阳光，接纳当下平凡的自己，这也非常适用于身边的我们。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曲一起来感受朴树 New Boy。 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菲。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绿城云翔，静候您的关注。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振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定2026-6501-0900-055号，
2: 给你更多好听见，
3: 就在

0: 这首歌《勇气》来自闵子。各位好，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来到午后快充站的时间，天气转凉了，那保温杯是不是成了我们的随身好物？但是并不是所有饮品都适合装入，部分饮品不仅能留下顽固异味，还可能会带来健康隐患。下面这几类啊，尽量别放进保温杯，牛奶、豆浆这类高蛋白饮品，在保温杯持续保温的温热环境里呢，它就会加速去滋生微生物啊，饮品就容易变质了嘛。果汁等酸性液体呢，长时间存放可能会腐蚀不锈钢内胆，引发重金属析出，影响饮用安全。再就是像胖大海啊、红枣、枸杞这类容易发酵的食材，长时间密闭浸泡，容易发酵产气，那杯内压力随之升高，开盖的时候液体就容易喷溅伤人，装得越满风险越高。可乐这类碳酸饮料啊，也是呢不建议放进保温杯的，因为密闭环境之下的气压会持续的升高，可能会造成杯盖突然摊开引发意外。我们熟悉的茶叶含有茶多酚、咖啡因、氨基酸和维生素，放在保温杯里面持续高温闷泡，营养成分会流失，茶汤的色泽和口感也会变差。最后来说中药，哎，中药成分复杂，酸碱性各不相同，长时间啊和不锈钢内胆接触，有可能会发生化学反应，也会腐蚀杯壁。所以你的保温杯里一般都会泡什么？不管是什么，这会儿该喝水了，提醒大家下午的工作开始了，打起精神，一杯水啊提提神儿，一首歌也为你带来下午的好心情。接下来为你送上的是赵照带来的春天来看我。一段宣传之后我们来听歌，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我是一菲。
1: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2: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1: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2: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1: 这么好呢？
2: 当然了，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1: 快带我去看看。
2: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3: 太和府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事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

0: 好消息，好消息！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 D 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扣，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266-6501-0400-313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家。319-4567319-4567。
2: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3: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有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听歌的同时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消息。近期关于真假304、316不锈钢问题是引发了热议。有网络视频博主呢，用光谱仪检测网购的304、316食品级不锈钢餐具炊具，发现实为201锰钢。那不少网友购买这个检测液自检家中的这个不锈钢制品，同样发现虚标304、316不锈钢的冒牌货。业内人士介绍，选购不锈钢食具其实更重要的是看一看有没有食品接触用这样的标志，判断产品是否具备完整规范标识才是最直观最可靠的辨别依据。我们再来看别人家学校的席。8月26号，在河南周口，高一新生军训结束之后呢，学校安排了千人集体搂席。宴席上具备这个十多道菜品，像烧鸡、小龙虾、红烧大鲤鱼等等，搭配清爽素菜。学校老师说啊，希望这场聚餐能够给新生留下难忘的青春回忆。累过之后的一顿饭，真的是比任何话语都实在呀。我们来到今日科普，喜欢刷视频吗？那为什么刷过的视频大多记不住啊？经常看短视频的朋友有这样的感受吧，那就是一个个视频刷下来之后逐渐形成惯性，想一直往下翻根本停不下来。短视频的传播形式看似提高了内容获取效率，实际上在短时间内获得的信息缺乏系统性，并且呢是由视频简短啊，这个就不需要大家去集中注意力长时间观察，让人很难形成有效记忆。一旦我们习惯这种获得信息的方式啊，注意力保持的时间当然就变得越来越短了。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音乐心情和你想听的歌，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吧，新疆音乐全拼1039，发送语音或者文字都可以，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你今天的 BGM 呢。来听到的歌曲，先来听凤凰传奇《中国酿造》。

非常值得回味的一首歌，这是中国酿造，来自凤凰传奇。各位好，下午的音乐时光，音乐盲盒继续跟你相伴。当然呢，接下来我们要打开大家的留言了。今天你想听的歌是什么？有没有你想分享的音乐心情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看到的是这位朋友啊，他叫姜木未木，姜木未木，他说九月份的第一天就让我们一起一路相随吧，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谢谢你的这个加油鼓劲啊。他说想听梁静茹一路两个人。梁静茹这首一路两个人，它是一首比较温暖的歌，就是没有情歌里面所谓的跌宕起伏，它讲的是相濡以沫同心同行的两个人之间的温暖和感动。很多人觉得浪漫就得轰轰烈烈，其实真正的浪漫就藏在日常的平凡的日子里，一起回家在家里做做饭，不管多忙遇到什么事儿，心里踏实，知道对方永远是依靠，两个人在一起规划生活，难处一起扛，只要在一起就什么都不用怕，两个人朝着一处好好过日子，这个就是最平凡的浪漫。那这首歌它节奏很轻快很温暖，也唱出了大家内心向往的一种生活方式，一幕幕画面很动人，很容易让人内心泛起涟漪。所以梁静茹她不算是那种炫技型的歌手，但是特别会唱歌，你会发现不管是甜歌

还是伤感的歌曲，都能够唱进我们的心窝。听梁静茹，愿每个愿意相信爱的人都能遇到自己的另一半，两个人一路相伴，好好的走下去。这首歌是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叫做江木未木推荐的梁静茹一路两个人。这里是1039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各位下午好，我是一飞。

刘炫廷 Jealousy，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的天气情况是多云，高温25度，低温18度，西北风4到5级。明后两天呢，预计都要下雪，明天是小雨转大雨，高温25度，低温11度，西北风4到5级。后天小雨转多云，高温19度，低温11度，西北风4到5级，转南风3级。看来是秋意渐浓。一场秋雨一场寒，大家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陈静斐《别处的夕阳》，温柔慵懒的曲风完美适配浅秋傍晚的温柔光景。入秋之后，落日晚风褪去了燥热，多了几分静谧从容，就像我们日复一日的默默付出，不必急于求成，时光从不辜负深根，所有的坚持都会在岁月里慢慢沉淀，作为不期而遇的温柔回响。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绿城云翔冠名播出的《Morning 有精神》，天山区约1.2容积率纯改善树院，远离喧嚣，静享生活，美好绿城入江22载，首现天山传世之作。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 3194567。

0: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还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华园金晨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6-6501-0400-313号。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收听教程编好，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达达乐队03年黄金时代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不经意间》。接下来下一首歌曲啊，林忆莲06年的专辑《呼吸》当中的同名曲。这两首歌的 BPM 其实非常相似，然后我会觉得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听是相当舒服的感觉。

林莲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歌手，达达乐队呢是一个非常好的乐队，这两者都做出了曾经华语音乐史的一些非常非常好的歌曲。这些好，它既有词的角度，又有曲的角度，又有整个编曲的角度。我甚至会认为林莲的歌和达达乐队的歌在那个时代甚至有很多的相似性，然后正是这些相似性让他们都变得非常的优秀。接下来下一首歌曲依然来自于达达乐队，这首歌叫做 Sunfall， 彭坦的作词作曲，特别的好。然后你尤其注意听这首歌的歌词，我觉得难得的佳作。

哎呦，我记得25年的时候，我去看达达乐队的现场，然后他说今天晚上的演出结束之后，我们的现场录音室专辑就会发布。那张专辑是5月25号发的，那他们就应该是2025年的5月24号的晚上来乌鲁木齐做的演出。那天的现场持续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彭坦这个年纪还能够演那么久的 live house， 其实让我非常的佩服。而且他们又是那么的有诚意，又是那么的真诚，就好像达达乐队成立的这20多年来，他们好像从未改变什么，非常让人觉得感动和难得的一支乐队。下一首歌我们一起听，这也是老乐队了，反光镜乐队。然后他们的成立会比达达稍晚一些，音乐风格听起来在那个时代也是非常的新潮，但是现在也并不过时啊。这首歌叫做《长大》。

旋律特别流畅，歌词特别简单，这才是朋克音乐。因为这就是一个很简单快乐的风格，大家不要觉得说一定是那种皮衣上得戴铆钉，然后鼻子上得戴一环才是唱朋克，一定没有，一定没有。接下来下一首歌曲，我们一起来听，独立女音乐人柯敏勋，这首歌曲叫做《游乐》。你会这首歌的一开始，你会觉得它像一个清新的校园民谣，但是你越往后听呢，越觉得这首歌曲不一般。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天山久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数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2: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美意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家质家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浴、榻榻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18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 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10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享，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交时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9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哎，其实在我很年少的时候，我并不喜欢听张学友的歌，我会觉得啊，听起来好过时啊，啊，然后我现在回过味儿来了，我发现这。他的音乐当中有很多非常正宗的布鲁斯和 R&B 的元素在其中，关键呢，张学友的现场，他又会唱又会跳，那种整体非常绅士的感觉，是现在很多啊这些小鲜肉所做不到的。所以张学友的歌真的好歌还是好歌。下一首歌曲来自于王菲，这首歌叫做《无常》。

0: 其实我觉得王菲歌曲里面阵容非常好的，因为她的作词作曲是王菲本人，然后窦唯做的编曲，张亚东当的制作人，可以说是我觉得王菲味儿最正宗的一套班底。欢迎收听黑胶唱片行，你好，我是嘉豪。现在已经到了北京时间的18:50，时间过得很快呢。这小时的最后，我们来看一眼天气啊。今儿是9月1号，九月第一天，白天到夜间是一个多云天气，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8度，风力4到5级。那么9月2号，也就是明儿啊，白天到夜间是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4到5级。3号的白天到夜间依然是有些雨啊，小雨转多云，最高温度下降到了19度，最低温度11度，风力4到5级转3级。其实昨晚天上区有一阵风特别大，然后忽然间让人有一种秋天来了的感觉。你看前两天还热，对吧，马上又要下雨了。所以呢，面对这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情况，大家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下一个小时我们有请到若飞姐姐来的花儿朵朵。
1: 关注好音乐，关注103.9。大家好，我是刀郎，最美的新疆，最炫的原创，听我们说，唱自己的歌。

苦瓦丛，感受那普通，也许是你最爱的吻红。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02-0014号。

0: 嘘，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1: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多多马上开始了。
2: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收听这时间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花儿朵朵》节目呢，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思路视听也在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要

0: 请小伙伴们来到直播间里，一起来分享各自的新学期关键词。同时也提示大家，今天是9月1号，央视的开学第一课，今天晚上会和大家见面，小伙伴们记得准时收看。明天还可以到学校呢，去和你的好朋友和同学们一起来分享你看完开学第一课之后的感受。那今天来到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原本有两位，有一位姗姗来迟，那这会儿呢直播间里有一位小伙伴了，那我们就让他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先来认识一下他，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叫马浩成，今年9岁了，我来自乌鲁木齐市第八小学3年级3班。
0: 马浩成平时都有什么兴趣爱好，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平时喜欢画画。
0: 还喜欢编程。哇，这个男生喜欢的这些项目，若飞姐姐都不太敢插嘴。那我敢插嘴的就是问一问，新学期开始了过得怎么样？开学昨天已经开学了对不对？
1: 是前天开学的。
0: 前天是报到，昨天是正式上课，对不对？
1: 对，
0: 昨天第一天上课，同桌换了没有？
1: 同桌换了。
0: 换了，是新同桌。
1: 对，
0: 那这同桌是男生女生，跟你关系好不好？
1: 男生啊，学习和我差不多。上次我数学考试考了100分，他也跟我一起考了100分。
0: 哇，所以你们俩是旗鼓相当的这个学霸同桌，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在一起的时候，上课应该不会说悄悄话吧？
1: 不会
0: 啊，都是互相提醒着要。
1: 呀
0: 不敢说，为什么呢？
1: 他老师直接看见，然后拿戒尺打我。
0: 拿戒尺吓唬一下大家。那我就猜出来你大概坐在第几排了。第几排？
1: 第一排。
0: 就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肯定不敢造次。哎，跟新同桌这个昨天一天相处下来，今天又一天相处下来，觉得这个同桌怎么样？100分能不能打100分？
1: 可以。
0: 满分100分的百分同桌，这会儿有听我们的花儿朵朵节目吗？如果要再听的话，记得啊，你的好朋友马浩成在这个电波当中表扬你了，夸你是他的满分同桌。哎，除了这个同桌换了之外，我们的各科老师有变动吗？
1: 有
0: 啊，跟我们来说一说，我最期待着小伙伴们分享学校的新鲜事儿了。
1: 就是我们3年级多了2门科目，一个是信息科技，一个是心理健康，就多了2位老师。还有美术换了一个老师，因为我们的美术老师55岁了，退休了，换了一个新老师。
0: 所以这个退休的这个老师以前啊教你的时候喜欢他吗？
1: 喜欢。
0: 会有一点点依依不舍吗？
1: 有，
0: 但是啊，老师因为年龄到了要退休了，所以有一个年轻的老师来接棒了。见过这个新的年轻的美术老师了吗？
1: 见过了。
0: 是你喜欢的类型吗？
1: 喜欢。
0: 哎，相信在这个新老师的这个陪伴下，你的美术课也会过得非常有趣，非常开心，而且会收获到很多的这个美术知识，学到很多的这个绘画技能，包括还有这个制作手工的这一些技能。美术老师有调整，有多了2科这个老师，所以啊，那对于马浩成来说，新学期的这个第一天还是有很多新的这个惊喜的。刚刚分享完了马浩成开学第一天的这个感受啊，我们接下来要迎接进的是第二位小伙伴了。这会儿啊，他在门口啊，这是满眼期待的看着我们，快请就坐。我们的这个第二位小伙伴先跟坐下，落座了，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王泽凯，今年10岁了，上4年级。
0: 在哪所学校上4年级呢？
2: 13小。
0: 来自13小4年级的王泽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刚刚若飞姐姐还给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卖了个关子，说待会儿有神秘嘉宾，姗姗来迟的神秘嘉宾要跟大家分享他今天不一样的体验。先来说一说你刚干嘛去了。
2: 我刚去拍视频去了。
0: 拍视频去了。在这儿呀，也给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来介绍一下，我们花儿朵朵即将要有一档这个新

0: 节目要开播了，前期也给大家有介绍，家有书香送经典，特别要说到的就是刚刚跟大家认识到的这个王泽凯呀，一位四年级的小伙伴，跟妈妈一起，今天是亮相了我们这个短视频的专栏的这个拍摄，到时候我会告诉大家去怎样去收看我们的这个视频专栏，怎样在电波当中听到我们的这个广播专栏。哎，王泽凯刚刚马后成跟大家介绍，趁你不在的时候跟大家介绍到了新学期他的感受，我听出来了，很开心。你的新学期怎么样？如果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你会用什么样的词儿来形容这崭新到来的四年级？
1: 快乐，
0: 快乐，快乐在哪里？马浩成说他有一个满分的同桌，换了个新同桌，是满分同桌。这个同桌啊，上课提醒他不要乱说话，不要做小动作，然后还会跟他一起比着看谁能考100分。那你换同桌了吗？
1: 我是自己挑
0: 啊，可以自己挑同桌。
1: 是每个学期上学了，然后我们班的老师都让我们自己，我是先自己找了个座位，然后别人来找了我。
0: 哦，所以就是我做好了之后，对我觉得可以能够成为满分同桌或者成为好朋友的，那对我呢，相对来说愿意跟我成为同桌的人来过来选择我，是这样吗？所以自己坐定了之后会担心啊，万一没有人选我，我旁边一直空着怎么办？会有这个顾虑吗？
1: 不可能。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桌子只有
0: 桌子就这么多，每个人都得有一个坑，是不是？
1: 对。
0: 哦，所以有这种感觉，就是成竹在胸，肯定能收获一枚同桌。那万一这个同桌呀，是你比较怕或者是不愿意成为同桌的人怎么办呢？
1: 他就不会找我。
0: 他就不会找你。所以前期我们是也有一些沟通，就是大概呀会选择什么样的同学做同桌，或者是可能会跟谁同桌，我们其实是心里都已经有目标了。
1: 对
0: 啊，那最后选择跟你做同桌的是谁呀？
1: 高若飞。
0: 啊，这是一位男生女生？
1: 女生。
0: 女生厉害吗？
1: 跟我成绩差不多
0: 啊。我说的是那种厉害，就是我听有些这个高年级段的小朋友跟我说啊，说飞姐姐你不知道，我们班的女生啊到了四五年级的时候一下子变得好凶好凶。会是那种好凶好凶的吗？
1: 不凶，但是我们班确实有从一年级 就开始凶
0: 不是到了高段，是从来最开始就是这种很暴躁的这种小女生。
1: 对，特别爱揍我们男生
0: 这个揍要加个引号啊，不是这个卯足了劲儿的揍啊。那这个小高同学啊是很温和的这种同桌，对不对？
1: 对。
0: 刚刚马浩成说他的同桌呢会在比如说上课他有点小走神的时候呢提醒他一下，你的同桌会吗？
1: 他走神的时候我会提
0: 所以你是那个满分同桌，对不对？马浩成还说到他这个到了三年级因为课程的调整换了老师，还增加了老师。你们学校呢有换老师吗？
1: 数学老师换了。
0: 数学老师？数学是你喜欢的课程吗？
1: 算是
0: 这个打了点折扣。那数学老师以前的这个三年级的数学老师是你喜欢的数学老师吗？
1: 是。
0: 那换了一个老师会不会有那种感觉，我就喜欢我以前的数学老师，我不喜欢那个老师，我上课这两天上课我就不听他的课，我甚至回家都不写他的作业，会吗？
1: 没有。
0: 这个一年级二年级的时候有这种啊爱赌气的小朋友会这么去说，若飞姐姐啊，我就喜欢以前的老师，我如果要认真听现在老师的课好像有点对不住我以前的老师，像是背叛了我以前的老师一样。但是啊要跟听节目的小伙伴说啊，因为种种原因可能会面临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带我们课的这个老师啊有一些这种调整，没有关系，不管是谁来教授我们各科的这个课程，我们都要认认真真学习，你学好这门课才是对先前那位启蒙你的老师的最大的尊重，最好的致敬。除了这些之外，那新学期马浩成也好王泽凯也好都有了自己的这个新学期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前面啊有一个

0: 什么呢？稍后的时间咱们继续来听直播间里的两位小伙伴和大家分享，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1: 南宝消防小课堂，安全知识记心上。今天的安全小提示来啦，家里的燃气管道要请大人定期检查哦，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燃气阀门，打开窗户通风，一定不能开关电器，可在室内接打电话。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祝大家平安每一天，我们下期再见。
2: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陈丽光，通透治愈的曲风自带温柔的力量，秋风微凉，岁月安然，那些默默坚守的时光，无人知晓的付出，终会成为照亮前路的微光。不必焦虑时光，不必着急结果，浅秋静待回响，所有深耕皆有奔赴山海的意义。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现场，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先房预许字D20266501-0900055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天山九等绿城一树，绿城晋江22年树区作品首现天山区，绿城云翔约1.2容积率别墅洋房住区，为纯粹改善而来，品鉴热线27777777。

0: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若飞姐姐。今天的节目在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正在同步播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小伙伴，一位是来自第八小学的马浩成，一位是来自13小学的王泽凯。刚刚介绍到了新学期各自的新发现，那新学期大家都给自己制定了一些小目标，那新学期又有哪些关键词呢？刚给大家给到了一个提示，那就是不，不什么呢？今天两位小伙伴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在生活当中，尤其是新学期开始之后，不丢三落四。说到丢三落四，那可能有家长立刻就开始感慨，哈哈，若飞姐姐，是啊，说到这个丢三落四啊，作业找不到了，甚至在学校的时候记不清作业了，然后到了学校之后呢，那课本找不到了，然后再看一看课本落到家了。生活当中啊，文具可能也没了，尤其是刚开学买的新的一套这个新文具，过不了几天橡皮也没了，尺子也断了，铅笔也丢了，作业本、水杯、红领巾经常不见，甚至有人把这个校服都能找不到了。所以回到家就是不知道弄丢了，找不到了，丢三落四的小伙伴，听节目的大朋友有没有同感？你们家有没有同款呢？今天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啊，我想问一问你们俩，这个在新学期就针对不丢三落四这一块都给自己制定了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呢？马浩成先跟大家来说一说。
1: 就是我每一次我做的计划表上有一个内容，就是只要完成了一项东西就要把它放好，并且要放在自己平常会去经常去看的地方，这样会容易找到，不会那种找不到的，会找不到
0: 啊。除了这些呢，还做了哪些计划？
1: 就是

0: 我只要写完作业了，然后只要把所有作业写完了，然后我就，首先我们要认真记录作业，老师布置作业时，我们专心听讲，工整记在作业本上，写清楚每一项任务，放学时再仔细核对，工整记在作业本上，写清楚每一项任务。放学前再仔细核对一遍，保证不漏记、不错记，回家就能按时完成作业。其次，我们要学会收纳书包，每天放学和写完作业后，就把课本、练习本分类摆放整齐，铅笔、橡皮、尺子全部放进笔袋。每天晚上提前整理好第二天要用的学习用具，第二天上学不慌张，不遗漏。最后，我们要坚持整理书桌，写完作业及时收拾桌面，把书本归位，清理垃圾，干净整齐的书桌，能让我们学习更专心、更认真。好习惯成就好未来。整理物品看似是小事，却能锻炼我们的细心和自理能力。新学期，让我们从记好作业、收好书包、整理书桌做起，告别丢三落四，做干净、自律、优秀的小学生。我的分享完毕，谢谢大家。
1: 谢谢我们马浩成的分享，他为了我们今天的这个新学期关键词的这个内容啊，专门给大家列了他新学期，哎，到底从哪些方面可以做到不丢三落四？那接下来我们也听一听这个王泽楷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王泽楷应该是属于四年级，相对来说是，高段的小伙伴了。比如说，书包整理这些，想问一问，平时书包谁帮你整理？
2: 我自己。
1: 那整理书包这块，跟我们听节目的小伙伴来分享一下，就是怎样又能又快又好的把书包整理好，同时又不落文具，又不落作业，同时又能对照着第二天的这个课表，把所有的这个课本都能带齐呢？你是怎么做的？
2: 我就是把课表贴在我的书桌上，然后每天就能看到。每天我就用文件袋，然后把那些我们用的书，然后装进各自的文件袋里。这样你上课的时候就能从书包里掏出袋子，然后把书快速的拿出来。就不会像那样特别乱，而且容易忘带书。
1: 这个把课表呀就贴在书桌的最明显的这个位置，一抬头就能看到它，而且把各科的书本还有作业分门别类的装好。那有的时候还会遇到有些小朋友啊，比如说马浩成，我想问问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去学校的时候打开书包发现笔袋忘了带，有吗？
2: 有
1: 有，比如说真的会有这种笔袋一下忘了带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去规避它呢？你平时是怎么做的？
2: 我平时，
1: 我也老忘带笔袋，是不是？
2: 对，我也有过，在2、3年级忘带笔袋过。
1: 那怎么办呢？现在4年级了，我们不能做丢蛋机了。
2: 对，我就每天基本上都带。然后如果2、3年级的话，就让我妈妈或者我爸爸送到学校的保安室。
1: 给送一下。那如现在啊，可能变成大孩子了，那怎么样？比如说确保这个笔袋不丢呢？给两位小伙伴啊，包括听节目的小伙伴啊，也给支个招，就这笔袋呀，专门放到比如说我们书包的一个这个区域当中，这个区域呢放到明显的这个位置，比如说不是这个书包的这个最大的大包当中，放到这种小袋里头，然后你一出门的时候，下意识的去按一下这个书包的这个小袋，小一些的这个收纳袋，如果里面是硬邦邦的，里面有东西，那我们的笔袋是装到里头的。如果出门之前一按，里面软软的、空空的，那就说明什么呀？
2: 没带。
1: 没带。所以这招你们俩觉得有没有用？
3: 有
2: 有用。
1: 明天可以来试一试，除了笔袋容易。

0: 这个书包的背带位置，哎，放到这个位置，背书包的时候顺手就可以把它记住了。那刚刚也有说到了，比如说记作业的时候记不全，老是忘做作业，你俩这个遇到过没有？
1: 我没有遇到过。
0: 都没有遇到。那你们俩是怎么确保这个作业都能记全的呢？
1: 在学校里把作业写完。
2: 我就老师刚布置作业的时候，然后我就把往记作业本上写，这样就不会漏了。
0: 哦，就是老师布置一项就立刻把它写到作业记录本上，这是你的办法。那除了这个，我再看看微信平台上说薇姐姐能不能问一下，如果忘了带东西家长不送会怎么样？如果忘带笔袋也好，或者是忘了带其他各学科的这个课本也好，如果家长不给送会怎么办？
1: 如果没带笔袋的话，就可以向同学借，或者讲台上拿一支，然后放学的时候放回去
0: 啊，还给老师。那马校长，你们一般怎么处理呢？
2: 我一般也是借同学的笔，或者在讲台上拿上几支，放学的时候还。
0: 哦，那如果有某一科的这课本忘了带怎么办呢？
1: 可以向其他，
2: 可以看给别向别人借一下，看一下，一起看。
0: 哦，跟同桌，跟你的满分同桌一起看，是不是啊？那王泽凯怎么办呢？
1: 就可以借对你关系好的，不是同班同学的人，
0: 可以到隔壁班。这再发展一些好朋友，跟这些好朋友们去借。
1: 对，
0: 比如说我们上这个数学课的时候，他们班可能没在上数学课，就借他的课本用一下。这种方式啊，不是鼓励大家这个丢三落四啊，就是我们在不丢三落四的情况下，万一有一天出现这种情况，我们也别一下懵了，还是有一些解决的方式的。也欢迎我们听节目的大朋友小伙伴继续在微信平台上留言，生活当中你们还遇到什么样的这个关于丢三落四的这样的一些现象，那我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可以针对这些现象见招拆招，根据他们以前的这种丢三落四的习惯给出他们总结出来的经验。当然我们还是希望新学期大家不再丢三落四，我们每位同学都做自己学习的主人。给大家也做一个提示啊，这个尤其家长朋友们，现在如果孩子是二年级以上就可以逐渐放手了，让孩子自己去完成，睡前自己去检查这个书包呀，检查作业本啊，文具呀，生活用品，包括第二天必备的一些如果比如说像明天有可能要变天，雨具就要提前做检查。如果明天有特别的一些安排，比如说手工课呀，手工材料的安排，可以让孩子自己在睡觉之前做好检查。与其每天做家长的反复提醒，不如制定一套简单的自查流程，让孩子形成肌肉记忆。就可以像刚刚若飞姐姐所说的这样，设置上几项，比如说作业类有哪些，文具类有哪些，生活用品类有哪些，包括第二天必须要背的有哪些，让孩子对照去检查，像列清单一样对照画勾。这是我们直播间里小伙伴分享到的新学期关键词不丢三落四，也希望啊我们所有的小伙伴都能够对自己负责，不再丢三落四。稍作休息，稍后的时间我们也来听一听直播间里的小伙伴还有哪些精彩的才艺要展示给大家。
3: 上午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4: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3: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4: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3: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5: 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6: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5: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6: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住，
5: 这么好呢？
6: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5: 快带我去看看。
6: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
7: 太和府提醒您。

0: 准确对时，新疆南润泰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关注周一至周五早8点至11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1: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国风晨光，华源集团精筑山居作品，位于雅山公园，建面约122至174平米，观景洋房，约3.15米层高，单框四波观景窗，独享私家门厅。热线0991-5822-888。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允许字20230200-32号。

0: 备，晚上八点喽。
1: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0: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疆的声音在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

嗨，欢迎在北京时间20:11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你在下班路上的快乐晚八点。大家好，我是天蓝。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收音机前的你今天心情怎么样呢？不管心情是好是坏，下班了都要给自己一个好的心理暗示，因为今天是9月的第一天，希望今天的好心情能带给9月一个好运。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孙燕姿《神奇》。今天我们就用一组轻快的旋律给周二提提气，也给9月打打气，踩着节奏赶路，把沉闷都甩在身边。这首《神奇》它是那种灵动带着一种抑郁的轻快，一开口就打破了周二的沉闷感。孙燕姿的嗓音永远是充满生命力的，就像晚风吹过街边的树叶沙沙作响，满是鲜活的气息。跟着节奏轻轻摇头，把工作日的烦味通通都驱散，也希望我们的九月越来越好。

0: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金晨东方苑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金晨东方苑独立商业，站位高新政府优越地段，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建面约66至1100平米，灵活旺铺，自营投资皆可。
1: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来自汪苏泷《少年站》。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蔡依林《花蝴蝶》，接棒而来，灵动的节奏搭配着标志性的唱腔，自信又耀眼。上班的时候我们低调务实，下班了就该拿出自己的光芒，像花蝴蝶一样自在绽放。哪怕堵在车流里，也不妨跟着节奏悄悄地律动，你的光芒不用藏着，在这个九月尽情地绽放吧。蔡依林《花蝴蝶》。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伊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1000000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西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0-313号。
3: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鹿晗有点的意思。他这个节奏是那种松弛的，有点酷感的，而且节奏又轻快又有态度。周冲的生活其实不用太严肃，偶尔有点随性，有点意思，赛狗鲜活，跟着鼓点轻轻的打着节拍，把疲惫都踩碎，下班的路上就把快乐作为我们下班路上的唯一支撑。其实很简单啊，接下来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来自王心凌 Beat Bike， 明快的节奏带着满满的元气，甜而不腻，飒而不凶，一扫工作日的沉闷感，别让一天的劳累带走大家的好状态好心情，跟着鼓点轻轻打着节拍，带着满格的活力往前开，到家正好是轻松舒展的好心情，一起来听王心凌 Beat Bike。

0: 立续成新，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6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0991391000，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首先关注明天2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大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4到5级。3号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小雨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1度，西北风转南风4到5级，转3级。有雨，而且降温了，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出门要带件薄外套，千万不要着凉感冒。另外呢，雨具也要提前备好。这个小时还有最后两首歌要跟大家分享，来自朝夕雨的《星光派对》，五月天《盛夏光年》。稍后请听北城《后来花开》。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迎来了快乐晚8点的特别节目，冠军来了。明天又是哪位冠军呢？一起来期待一下吧。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新疆广播电视台2026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现在开始报名了。如果您有志于从事播音主持、记者、翻译、审核、广播电视技术、AI 工程师等工作，请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丝路视听网，我们共设29个岗位、52个职位等您报名。报名时间截止到9月4号，期待您的加入。
3: 初中
4: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3: 播最爱的歌给自己听，
2: 日子在不停前行，你我在不停的成长，我们不断的后悔，但是我们在回忆当中呢，又不断的获取了经验。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还得继续，不是吗？老话叫做忠言逆耳利于行，苦口良药利于病。我不知道我天天这么说你会不会烦呢？但有些事儿它就是这样啊，这个不是循序渐进，是温故知新嘛。就像生活里面很多的事情，哪怕故事你看起来像是已经画上一个句号了或者结束了，但是它留给我们的这个后劲儿还是依然很大。打比方说，你看了一场电影，电影是散场了，可是你从电影院走出来的那一瞬间，或者说是持续的半个小时、一个小时，或者说是突然之间过了3-5年啊，说长点啊，3-5年，你猛然想起某一个桥段和某一个台词，又会回到当时的那个情境当中啊。所以说有些事情和故事看起来结束了，可是未知的明天还要继续的开始，他会把这些看起来结束的故事和事情继续谱写成续集。哎呀，真是有意思啊。所以说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也一起来等待四个字的成语，叫做来日方长啊，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接下来的时间一起来听歌了啊！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啊，在《后来花开》当中啊，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还为您送出《来日方长》，等待明天中能够陪伴你一起度过时光的最好听的歌啊的第一首，来自于徐云峰，《海深处》。生命很伟大，生命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课题哈。它可以书写一切的奇迹，但是反过来你去细品，生命又很脆弱，承载着不可预知的未来。印象主义画廊老师徐云峰带着你一起在接下来的时间潜入深海，沉入安静空灵的旋律当中，与自我开启一场对话对话，来问问看自己，嘿，过得好不好，嘿，难不难受，没关系，深呼一口气，想喝咖啡喝咖啡，想吃大蒜吃大蒜，想吃拌面没问题吃完米饭好睡觉就是开启一种类似这样的互相安慰互相鼓励的自我对话，感受一下生活以及生命的意义。来，徐云峰，请出他海深处，释怀一下，海深处。

徐云峰，海深处，在海平面的深处啊，到底是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和故事呢？在人心的背后啊，就是在每一个人可以看到对方面孔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样的悲欢和离合呢？我们都不知道。所以展开自我和自我的对话，不需要在意别人的这种表情，不需要在意是否风平浪静，哎，怎么老押韵呢，是吧？让我们一起尽兴，最好的旋律才会有故事的续集。挤压了，好，不开玩笑了啊！我们继续下一首歌，抓紧听啊！来自于傲七爷啊，这也是在等待当中那最好的一种声音。傲七爷带来叫做《谁赐》啊，谁赐给你的这一份勇气，谁赐给你的这一份能力等等等等啊！世间呢，仅一份心情，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就是在朝暮四季经历寒风苦雨，你依然不折不屈的这种心情，才是最棒的哈。承载着很多很多的我们的期许，即便黄粱一梦啊，只待今朝秋风起，岁月蹉跎下笔写恩情啊，这又是有古风的韵律啊，往日。

日的暗沉是不可追，但是来日的道路更灿烂。那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在一天要结束之前，共同聆听温暖人间的声音，共同愿意陪你一起等待的旋律啊。傲七爷，谁赐？

随风飘啊，当然这首歌它的名字就好像与生俱来注定啊，大家都会墨守成规。什么叫墨守成规呢？比如说啊，你不认识这个字儿到底应该怎么读音，你要不然读左边，要不然读右边，要不然读上下，上下结构的上面或者下边，80%是能够读对的。但是要本着探寻真理的态度啊，不懂的东西一定要去查询，有什么新华字典、新华词典，各种都可以哈。好，回归到正题，刚才这首歌就像是我们听到它副歌和结尾的那三个字儿一样，随风飘，它就叫做随风飘，来自于徐海翘，歌名和音乐人的名字都可以押上韵，哎呀，厉害厉害啊，这是他们自己的厉害啊。远方随风入夜，那近处呢，是不是夜色就阑珊了呢？每分每秒我们都试图逃离到一些所有的繁琐，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难过和所有的悲伤，可追逐光的你我最后呢，哎，还是要去面对一些不如意啊。就像是候鸟被拔光羽毛，如何才能够逃离孤岛？固执和倔强总将被爱当成了一个解药，如鲸入海，似鸟投林的投入一场，最后不过是爱的徒劳。走走停停，随风飘，随心情，随自我的本真，让自己别太过于的较真儿，放自己一马，有的时候就应该这样随风飘。但时刻记得线在手中，能让自己的心情随时落地就最棒了哈。下面听到的是杜轩达为你带来完美谜底，这首歌以温柔的电子弦乐还有呢古典为基底，伴随着杜轩达独具应韵感的声线，所以甜蜜的告白式的歌词营造出浪漫的一种氛围和环境啊。在这儿不完美又难解的世界里，你就应该是最完美的谜底吧。就让杜轩达的音乐成为你在时时刻刻，在岁岁月月，在日日夜夜哈哈都不可缺少的陪伴和存在。完美谜底。

杜鹃拿的声音其实在刚听的时候特别像一个人，薛之谦啊。总有人很相似，可是每一个人就算再相似，或者在同一天里每一分一秒就是都是公平的嘛，24个小时，可是都面对的不同的选择，也过着不同的生活，那这个就很有意思。所以即便相似的声音，它也讲述了不同的故事，即便相似的时间，却过出了不同的人生，请你珍惜时时刻刻哈。下面这首歌 Comes 啊，来自于咱们宝岛台湾省康姆士为你带来的一首叫做 Stute 啊 Stute 持续持续持续再持续啊。这首歌里面说了一个定义，就是关于爱的定义。爱的定义有很多种，比如说情爱，比如说博爱，比如说这个亲情的这种血脉延续的爱啊。关于爱的定义从来不是甜蜜的话语，而是从一而终的陪伴。也可能我们在表达爱的时候呢有点笨拙，但是这是最朴质也是最深刻的浪漫。我没有办法祝你啊是吧，日进斗金万寿无疆，就说出来之后是吉祥话，可是起不到太多的这种实质的帮助作用。只有你自己努点力，只有你自己多爱着自己，愿 Stute 能够持续的发光发热。 Come Stute。

0: 立续城西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实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只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源授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好消息好消息，美伊雅家装品质家装节重磅来袭，
1: 联合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加质加量不加价，品质升级整装半价。
0: 蒙娜丽莎、马可波罗、德尔地板、九牧卫浴、箭牌卫

0: 卡塔木门、三列木门、德国德爱威乳胶漆等十八大主材，通通免费升级。
1: 欧派、索菲亚、博洛尼定制衣柜，通通半价享。全房广东品牌家具一折购，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0: 海尔自由嵌大容量冰箱、小天鹅十公斤滚筒洗衣机、万家乐燃气热水器等万元品牌家电，零元搬回家。
1: 更有全房灯具、全房窗帘、全房软装免单等你来抢，一站式拎包入住，整装整配装满家。
0: 零公摊。装修套内面积计价，让您的装修不花一分冤枉钱。
1: 一口价零增项，增项全免单，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省钱更省心。
0: 先进的 AI 天眼系统，让您足不出户，一部手机即可随时查看工地，省时更省心。
1: 两大保险公司联合承保，装修问题最高理赔10万元。
0: 装得好，省得多，包得全，质量高。想要装修的朋友千万别错过，
1: 优惠名额仅限18户，抢订热线319-4567319-4567。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用匠心打磨每一个细节，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波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0: 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 319-4567。

0: 讲
1: 全天的最爱，
2: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3: 月亮在你的眼睛，
1: 听后来花开，
4: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做了可以，
1: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4: 当时想不开。
5: 来来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欢迎选择收听后来花开。如果真的是有一天，就是所有的媒体都在为自己去发声，和所有的人都在为自己的想法意愿去发声，能够发挥主观能动性，我觉得真的是特别棒啊。我们并不是说强买强卖，也不是推销自己，而是把真正的好音乐在我的这个时间段专门的送给你。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你好吗？我是北城。今天的音乐主旨就是说，我们可以一起等待时间，但是在等待中不要说是完全的就交给时间，也要自己努力。在来日方长的等待当中，这些歌也是一个好的陪伴，这些歌也是可以致敬你自己的努力。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来日方长应该去等待的歌，应该去等待的时间，和最后看到的自己努力之后故事和事情的续集啊。下面这首来自于隔壁老樊，叫做我想记得你啊。老樊呢用第三视角的人称啊，讲述了他所看到了等待的故事和等待的结局，将自己置身于朋友的故事当中，用色彩和时间表达了一些遗憾。这首歌其实没有太多的定义啊，你说是遗憾也好，是经历也好，希望大家啊，带着遗憾别回头，得不到的答案先暂时的交给时间，后期厚积薄发嘛。来吧，请出隔壁老樊，我想记得你。

奔跑吧，去发现；奔跑吧，去探索；奔跑吧，去看所有不同的风景；奔跑吧，跑到那一个重要的人内心深处啊！这首歌它就是唱的奔跑，但是总得有一个奔跑的理由或者说由头吧。那我就给你说一说啊，这首歌来自于其一，叫做《一跑就好》，跑起来就好了，跑起来血氧就可以升高，心率就可以提升，然后呢，整个的这个血脉和呼吸就一下放开了。你也许不知道，你的身体居然可以如此的狂放。然后为你制造着氧气，为你提高着所有的器官的运行的效率啊！说的有点夸张了，但确实是这样啊。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作词啊，作词是谁呢？白岩松。然后作曲呢是马可谦啊。这首歌呢是作为专门啊 Keep Running， 就是讲述奔跑的啊这么一种状态哈。马可谦又是谁呢？我必须要说一下，马可谦是咱们新疆的一位非常优秀出色的音乐人，写了这首歌的曲子，不容易哈。十几岁的少年呢，渴望着通过奔跑给自己拼出个路，为了梦想继续追逐，他们奋力奔跑。而这些孩子们，他们奔跑的目的又是什么呢？其实也能够让我们看到，奔跑就是意味着生存啊 ，Keep running， 即刻就出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加过跑团，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飞盘，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流行什么。总而言之，请你动起来，跑起来，不停留在原地，你就可以发现不一样，一定是的。下面这首来自于 Jam 阿静带来叫做《八点半开始思考人生》，有点意思啊，有点玄乎啊。非要说是八点半，是早晨八点半，晚上八点半，我们都不知道啊。八点半开始思考人生。这首歌是用顶针的手法来进行写的歌词，以安静的吉他作为铺垫，用温暖的人声诉说出内心的不安和挣扎，也希望传递给每一个人呢，是在慢慢学会思考的同时，也要学会如何主导自己的人生。八点半也许是一天中最黄金的时间，八点半也许是最充满朝阳的时刻，不管如何，找一个合适的时间，就当它是八点半，让我们一起再一次思考人生的意义，一起去发现我们应该追逐为了什么。来听 Jam 阿静带来八点半开始思考人生。

其实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挺热血的，陈一谦叫做《空想》。空想呢，就是先把所有的想法先把它摆在台面上面，然后如果要付之于行动的时候，我们再去总结，再去贯彻，也不是一件不好的事情啊。空想，哎呀，悲伤和最深情的心事都是你，一旦染上了真正的爱意，只是空想都足够难过了。得不到的人在梦里拉扯，也许能做的只有去好好的爱自己，放空自己被情绪淹没，假洒脱的时候也是一种自愈的方式，这就是空想传递的理念。好嘞，今天最后一首歌啊，我们要听到的呢是还是杜鹃达，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像薛之谦老薛哈的声音哈。再来一首歌叫做临时访客，这个走心的歌词映射着每一个都放不下的你，临时访客，我来过我又走了哈。如果说在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人和你分开以后啊，他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你会不会去研究他，研究他作为你的访客是否偷偷的听过你爱的歌呢？也许在你的心上没有常住的资格，所以说每一个临时访客的身份只能短暂的停留，可是给你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力量、勇气、回忆和希望呢？听这首歌哈，感谢收听，心怀感激被你所聆听啊！别着急，生活要慢慢过，来日方长嘛，细细品，后会才有期。感谢你和我一起度过一个小时的时光，稍后我们继续啊。最后一首歌，杜轩达，临时访客。

0: 哎，慢点儿，你急着干嘛去啊？
1: 去买沙区六字头的公园洋房。
0: 六字头洋房，那品质？
1: 紧邻3000亩公园，千万级府院大门，国风江南，五境园林，一步一景，步步见风雅，实景呈现。今年买，今年。

0: 好呢。
1: 当然啦，还有精装洋房，所见即所得，交付即入住。
0: 快带我去看看。
1: 太和府3000亩公园里，城市改善越级之作，详询5378888。新疆南润太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4028号。
2: 环球百味时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3: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4: 喝可乐就要一口喝到底才够爽，听广播就要听103.9。大家好，我是仙子。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前往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 零三九新疆音乐广播。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一零三九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丢火车乐队《秋城》。舒缓治愈的独立摇滚曲风勾勒出秋城静谧温柔的模样，秋风掠过街巷城池，城市褪去燥热，归于安然静谧，时光缓缓前行，所有日复一日的耕耘与坚守都在浅秋的城池里慢慢回甘，让每一份付出都能听得见岁月温柔的回响。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

0: 店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昌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意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环球百味食街夏夜狂欢，美食放肆嗨吃，啤酒免费畅饮，每周明星大咖登台献唱，数码好物、品牌家电、豪车、旺铺超不停，限时购房送车位，明星合影，环球美食街现铺发售，即买即收租，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美意雅品质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 4567。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ill up.

立续诚心，自此观澜。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九月即将盛大开放。项目约1.2超低密规划，坐拥350亩东湖一线事业，降噪近1000平下沉松铺庭院，迭代六代宅，3.1米层高，8米巨木横厅，思想空中庭院，值得空间远超所见。俯仰天地双院落，值此观澜传世家。东湖观澜院子二期清水精装双样板间，9月6日诚邀亲见。东湖观澜院子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尽量你在，我已经习惯了平淡，我感受不到你的脉络，可能这是我最大遗憾。我知道除了痛以外，以前经历过的幸福那也算，这个世界没纯粹的恨与爱，更多的是一半一半。

0: 拜。
1: 秋风辞燥热，岁月藏温柔，愿所有的默默耕耘皆有温柔回甘。1039音乐广播，浅秋听风，岁月回响，为您推荐房东的猫，下一站茶山流。干净清澈的女生，温柔平复秋日心绪。浅秋的美好在于慢下来的时光与沉下心的思考。生活从没有一蹴而就的收获，所有的成长都是日积月累的付出，如同秋光缓缓浸润万物，在时光沉淀中慢慢蜕变，悄然成长。
2: 武汉六月的大雨，一瞬间淋湿了四个四季，仿佛一切都还在原地谈笑着。

0: 整装半价，整装半价！美丽雅家装联合国内一线大牌，九月大让利，装修立省50000元，全房家具一折抢，定制半价享，再送万元品牌家电，全房软装。319-4567，319-4567。
1: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真。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0: 家装节，100平米补贴价89800，包设计、包主材、包辅材、包施工、包家具、包灯具窗帘，隐蔽工程住多久保多久，整装整配装满江，319-4567，319-4567。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